0: 大直道。十号车手呢是在十五号弯的时候啊，刚好是被一号车手影响了一下出弯的线路。一号弯的入弯，前面的两位车手没问题。可浩林、华正汉呢也是成功的入弯，两人在一号弯入弯的线路呢稍微靠中间了一点。比赛来到了第五圈，老人走张呢也做出了个人的最快，1分29。终于呢在这一节的决赛啊，他呢是继续在赛道上可以完成这一节比赛了。18号车手、19号车手距离仍然是非常的接近，后面的几位的距离呢是拉开比较远。来看两位的出弯，现在仍然是一二在争夺，然后三四呢也是在争夺。七号弯的出弯，王子涵的出弯速度要更快一些啊，他的进弯呢有更宽的线路，出弯的角度呢要更好一些。两位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又是一个在最内侧，一个在最外侧。刘子川这一圈在十号弯的弯心里面呢，是留了两个车身的宽度，出弯的速度还是比王子涵要快一些。二三四的距离离得也不远。比赛在第五圈，十号车手华振汉还是能够跟在可浩林身后很近的位置啊。19号车手王子涵来到大直道之后呢，又是把车拉到了赛道的中间。第三的车手22号可浩林，新的全场最快单圈1分27.2，他的前后的两位车手都跑到了1分27.2，三个人的单圈呢几乎是一样的。18号车手领跑的王子川在一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有一个掉头，那这样的话呢他是丢失了不少的位置啊，这边呢掉到了可浩生的后面，可浩生呢也过去了，这样的话他从第一掉到了第五。看一下还有两圈多，他能不能够再追回到前面的位置。那这样现在换19号车手，王子涵在前面领跑，然后可浩林还有华振汉在后面追击，前三在争夺。内线的是可浩林，外线是华振汉。华振汉的出弯的速度看起来很快，哦，可浩林的速度掉了不少，在十五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是直接被华振汉超过，华振汉上到全场的第二的位置。前面的车手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圈，华振汉1分27.1，新的最快的单圈，跟领先车手王子涵的是0.6秒的秒差。可浩生和刘子川啊，两位的位置呢又交换了。刘子川呢又跌回到了第五，前面的两位现在要来争夺第一了。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弯的出弯。王子涵的出弯速度要更快一些啊！刚才两人在三号弯到四号弯的小直道上的距离呢，非常非常接近了。十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跟身后华振汉保持着接近半秒钟的距离。不过十号弯到十二号弯的这个出弯的速度，华振汉呢要更快一些。十二号弯华振汉走小线，那这样的话他的出弯速度可能会受一些影响。出弯之后呢，仍然是王子涵在前面，19号车手。八圈的决赛，十五号弯出来，只剩下最后的一段直道了。好，格子旗已经摇起，让我们来恭喜19号车手拿下了我们的这一节的胜利，王子涵。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赛道上前面的两位徐希哲、胡哲汉 TS Racing 和冉鑫风速的车手，这是第三、第四，王一成跟韩一成。韩一成在昨天的两节的预赛里面虽然是都在前面，但今天是从最后发车的。这一节呢现在从第四、第五、第六的是曾小章跟邓丽乔，接着就是王思良跟刘静宇。比赛正式的开始，所有的车手都是在往一号弯冲过来，迅速的再去抢一号弯一个好的入弯的线路。主集团呢都是顺利的通过一号弯，二号弯马上的左转，再加三号弯的右转。韩宇成这边呢是上到第三的位置，后排中间啊有一堆车呢在三号弯这边有一个小的接触啊，整个集团的速度呢稍微的被拖慢了一下，不过前排的集团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前面的车手呢这边已经快到了六号弯了。徐希哲的发车仍然是不错，守住第一，胡哲汉呢在第二，韩宇成呢表现不错，上到了第三啊，超到了王彦成的前面。刘欢出来这边呢有一台车看起来是熄火了，速度呢掉得非常的多。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在第一圈过来还是有位置争夺，来看一下十二号弯进弯，前面两位车手在出十号弯的时候都有一些慢，韩宇成是抓住内线的机会进去了，不过身后

的胡哲瀚也是走了一个不同的线路，出完之后呢，现在跟韩雨辰在并排。十四号弯的内线呢是韩雨辰率先出去，十八号弯之后呢，韩雨辰应该会在大直道上呢是第一个进入到一号弯。胡哲瀚呢这边要来尝试一下，韩雨辰呢往一号弯稍微的压一下，胡哲瀚稍微的减一下速度。五号弯的时候，徐熙哲呢又在一号弯的内线进去了，刚才的一二呢现在在二三争夺，韩雨辰在前面呢稍微的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带开。那么身后前四的速度都很快，从第五开始，这边是王思阳跟邓丽乔两位人是在争夺。王思阳跟邓丽乔呢出四号弯之后，现在是王思阳暂时在前面，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大家的距离呢都没有拉开。第二圈啊，主集团都还是挤在一起。徐熙哲这边从六号弯出来之后呢，现在跟身后的王一成两个人是在并排啊，前面是韩雨辰跟胡哲瀚在开，这是十四号车手王一帆跟旁边的前面的车手肖俊熙啊，两位是在第十二的位置，也有一个位置交换。前四呢在十二弯这边都走中间的线路进弯，后面的五六七八九十这边大量的位置交换。现在赛道呢抓地力啊，不是标准的湿地啊，也不是完全的干地，现在就要看大家的每一圈去用轮胎还有椅子去感受这个抓地力了。每个人的刹车的位置啊，刹车距离呢都不同，所以在这种十号弯这种重刹的弯道呢就会有非常大的位置上的变化。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是有卡住刘俊宇入弯的线路，出弯之后呢继续守在刘俊宇的前面，刘俊宇的前杠呢已经是撞了一个小的坑进去啊。十四号弯出弯超过邓丽乔，刘俊宇呢应该是有上到第七，上到第八，张景然上到第七，邓丽乔这边是丢了两个位置。但是在一号弯出来之后呢，七号车手跟十九号车手，这是刘俊宇跟邓丽乔这边的争夺仍然是在继续。三号弯出来之后，两人还是在并排。邓丽乔呢看起来是有超过去，不过在内侧，张宇哲一号车手呢是连着吃掉两位车手。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张宇哲上到了第八的位置。给他给内线呢有超过王思阳，出弯之后入七号弯呢应该也是有内线的优势，给他给扣留二十八号车手。这一节呢目前是已经有提升了不少的位置了。接下来呢是差不多两秒钟啊，跟前面的前四的差距。十七号车手胡哲瀚啊，逐渐的有被韩雨辰带开一些距离，身后的徐熙哲跟王彦成两人的差距呢不大，两人呢是在争夺全场第三。胡哲瀚这边呢看起来问题也不大，应该是可以稍微带开。我们继续看三四，来到大直道，韩雨辰行走最后单圈，但是马上呢被凯撒 K 杀掉。后面刘靖宇在第七的位置，一分零四点八，这是目前的全场最快的单圈。现在各位能看到这个单圈的速度啊，每个人都是刷出绿色的单圈，就说明呢每个人啊都是做出个人的最快单圈，那就说明赛道呢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变干啊，抓地力呢是在快速的提升。这里胡哲王彦成超到第三之后呢，追到胡哲瀚的身后呢也非常的近了，六号弯的内线要来做动作了。十号车手王彦成内线看起来可以成功的超过胡哲瀚，出弯之后两人仍然是在并排。接下来的七号弯是一个右弯，胡哲瀚在外线又重新把位置拿了回来。后面的二十八号车手朴泰 K 呢也是紧咬住前面的两位，前面两位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还要再来拼一下，两个人还是都走正常的外线啊。出弯之后呢看起来有机会并排，三个人要来抢十二号弯的入弯。朴泰 K 扣六是率先进入到内线，超过十号车手王彦成呢是又掉一个位置，接着呢是可拉克库列现在上到全场第三，前面呢是十七号车手胡哲瀚。十四十五号弯出弯进入到大直道，前面领跑的韩雨辰呢已经是带开非常远了。可拉克呢在超车的同时还是做出全场新的最快单圈，一分零三点五，不过后面刘靖宇更快啊，刘靖宇在第八的位置一分零三点零。继续看前面，可拉克在三号弯呢也是走小线，出弯之后呢有紧紧的接住，八号弯这边呢是已经在内线达成了并排。出弯之后呢 Kataki 在九号弯啊这边呢还没有到十号弯呢就已经完成了超越。 Kataki Kulio 在这一节的赛道从湿变干的过程中呢速度非常的快，现在比赛来到第九圈，他在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稍微的防守一下，身后的车手没有跟上来呢他又迅速的拉到了外线。出弯之后呢继续给身后的车手手势，我们去追前面的韩雨辰啊，韩雨辰这边已经带开有超过三秒钟的时间了。这是韩雨辰来到比赛的倒数第二圈，还有最后的三个弯，他将带领着这一场的比赛呢进入到最后的一圈。赛道上呢很多的地方呢已经变干了，那这样的话在接下来呢会完全是用干胎。王思阳的速度很快，这边已经超到了刘靖宇的前面，上到全场第四的位置，不过在入四号弯的时候呢七号车

0: 俊宇还是抓到了一个内线的机会，又反超了上去，四五的位置呢又换回去了。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韩雨辰，还有最后的三个弯，他已经出了12号弯，这边进入到13号弯，最后的三个弯呢将会冲过格子棋，15号弯出来，格子棋摇起，恭喜韩雨辰，韩雨辰呢拍一拍自己的赛车，然后庆祝一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好，这是前排的集团，我们在最前面能看到赛道的左侧红色的赛车呢是唐子轩，右边的黄色黑色的赛车呢是张孝贤，第二排呢蓝粉的这台车呢是王子怀，张孝贤前面的是来自 Golden Racing， 然后唐子轩呢是来自新港车的 XG Cut， 王子怀这边呢来自基地车队，在这边呢是266，王鹤林来自天津 MTS， 再往后面呢是密西朗，密西朗呢是273号车手来自 Simon Racing， 左边呢是288卢子阳来自 CFS， 绿旗摇旗，比赛直接开始，唐子轩迅速往内线去切，但是两位的发车呢都有一些慢，反而是从后面上的王子怀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不过唐子轩从一号弯包过来之后呢还是有上到前面第一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快啊！王子怀呢现在是紧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张孝贤呢这边的小丢失一个位置，王鹤林的速度还不错，有跟住第四，后排的集团呢在4号弯5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有大量的并排，6号弯仍然是有大量的车手去抢内线，一定要注意安全，0号弯出来之后李思睿在跟长旁边的车手在沟通啊，这是2267号弯出去，10号弯这边呢仍然会非常的危险，10号弯来看一下第一圈，看起来呢问题不大，20号车手呢这边跟吴守成出完之后呢去争12号弯，三台车要并排进12号弯，吴守成出来之后呢应该可以到最前面，12号弯出来有车的左右的轮胎的接触啊，看到了一股蓝烟冒起，14号弯15号弯外侧的搓衣板路肩里面仍然是有水，大量的车手压过这边之后呢会把水带到赛道上，现在大家都用的是干胎，所以压到水坑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再来看这个大集团，大集团在一号弯这边呢仍然是在展开激烈的拼抢，这边的距离呢都没有拉开，是吴守成现在是在这个大的火车前面当火车司机啊，吴守成大概朱子龙有一秒钟啊，朱子龙呢是卡在身后，从第9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全场第25啊，这边一连串的车手呢是完全挤在一起的，整个的集团的车手非常的多，大家前后的距离呢也是非常的接近啊，六号弯的弯心里面呢有一个接触，身后一连串的车手上来有多次的碰撞，不过还好大家的都有在赛道上继续往前走，没有车手在这边停下来，进7号弯的时候呢甚至是有4台车的并排，继续前面的集团到10号弯，出10号弯之后呢这是刘思兰跟前后的车手的一个争夺，唐子轩在前面已经来到了终点线，51.366，全场的最快单圈。一号弯前面，大直道仍然是有车手去寻找并排的机会。李少身后呢，双墨轩在后面呢，也有5位车手挤在一起。这一节呢，成人组的决赛的圈数啊，非常的长，一共要跑20圈。大家呢现在在非常早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有非常激烈的缠斗了，这样的话会在早期的时候啊就会跟前面的车手的差距呢被拉开非常多，密西朗51.348新的最快的单圈，前面的234呢是已经要集合到一起了，我们来看一下王子怀呢是有一点点掉速度啊，王子怀呢是已经被张耀贤追上了，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两位在哪里，七号弯出弯的地方234的3位车手已经到一起了，唐子轩呢是带的速度非常的快啊，王子怀这边呢是在4圈之后呢是已经跟不住了，现在在12号弯出弯的地方呢被张孝贤咬到，两个人出弯都是右边的轮胎压到了赛道外侧的水呀、王鹤林的速度也目前保持的不错，能够跟在前面的两位车手的身后，唐子轩51.3啊，非常快的单圈，比刚才画面中的这3位车手呢要单圈快到0.2以上，张孝贤在过去的2圈呢跟王子怀的节奏是差不多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超车的机会，唐子轩再开1.7，三位车手张孝贤在大直道呢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低头的动作，再来看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段龙，这是 Carpo， Carpo 身后呢是李思睿，李思睿身后呢是吴守成啊，吴守

生这边呢有一点压不住身后的集团了，被李思睿超过，然后两位呢前面的差距呢有都来到了0.8秒钟啊，吴世成的身后呢仍然是压着好几位的车手。各位，现在赛道上呢又开始低雨了，这一节呢应该所有的车手都用的是干胎啊，吴世成这边呢又丢了两个位置，六号弯的出弯呢走的有一点大，赛道上已经是明显有开始滑了，这个时候呢就要看车手的控车的能力了。王鹤林在出七号弯之后呢，密西朗这边呢是入七号弯的时候先把王鹤林放过去啊，出弯之后呢又选择一个交叉线并排，十号弯入弯的时候密西朗是又超到了王鹤林的前面。这边的220号车手已经是有失误了，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出弯的地方呢也是冲到了赛道的外面，220号车手这是朱子龙。各位，赛道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滑了，前面的几位车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能不能够稳住，张向贤这边呢追王子怀的这个速度呢也是放慢了一些啊，我们看到密西朗刚才从15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在擦镜片上的水了，现在这个赛道上的雨呢是应该下的已经蛮大的了，所有的车手现在都用的是光头胎，而我们的比赛呢才跑到第十圈而已，场上呢有非常大的位置的变化，朱子龙呢刚才在七号弯有出去啊，所以是在不停的掉位置，在六号弯出弯的地方有失误。张小贤呢在这边呢现在追王子怀的速度有一点慢，反而是身后的密西朗在这种湿地的情况底下呢发挥性非常的漂亮，一号弯入弯，再来看出弯的地方，密西朗跟张小贤两位有一个并排，密西朗在外侧交叉线出五号弯之后两人继续并排，入六号弯的时候来看一下内线是密西朗，外侧呢是张小贤，入弯之后密西朗没有刹住冲到了六号弯的外侧，回来之后呢还好没有损失太多的时间，但他的车呢稍微的有一点点烟缸，出弯之后呢差一点有被王鹤林追到，而我们的屏幕的左上角全场的黄旗，各位现在赛道上呢是不能超车了，全场黄旗已经出来了，现在赛道上不能超车了，全场黄旗，我们现在看一下赛道上呢只是全场黄旗还没有红旗，这是225号车手也在3号弯的4号弯的地方冲出了赛道，225号车手在哪里，225啊，这是中百科呀，中百科在全场第八的位置掉到最后面去了，这是主场的车手啊，他应该非常熟悉这个赛道的雨地的情况才对呀。全场黄旗的情况底下，现在比赛呢进入到了第13圈，现在呢虽然说不能超车啊各位，但是千万不要冲出赛道啊，你冲出赛道的话呢别人还是可以超过去的，只要你保持在赛道上啊，大家正常行驶的话呢是不能超车的，现在大家可以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啊。哇，吴守成呢在我们的画面中也是在一号弯冲出去了，这样的话在外侧有两台车过去了，现在他还卡到了这个草地里面，草地湿滑的情况底下呢后轮不停的打滑，而一号弯这边还有其他的车手过来，吴守成这边呢也是有丢失大量的位置，全场黄旗，在赛道上不能超车，但是大家千万别冲出赛道啊，冲出赛道呢啊，三号弯出弯的地方呢也有一位车手，这应该是周靖宇，有一点像周靖宇啊，是一台 XX 的车，赛道上这边还有车手在抢位置啊，各位现在是全场黄旗啊，不能超车啊，六号弯这边还有车手在内线，220号车手在找内线超车，不能超车的各位，全场黄旗啊，220号车手，七号弯这边还有在并排，大家现在已经杀红眼了，完全没有在管旁边的黄旗啊，十号弯这边都是不停的交叉线在走，220号车手和旁边的278号车手。比赛来到第14圈，看起来呢这个比赛呢要跑够75%的圈速，然后应该会直接红旗结束，后面几圈呢应该就不会再补了，现在仍然是在全场黄旗的状态底下，大直道这边仍然是有两位车手并排，不过刘思然把外侧的车手还是放过去了，没有去超车，但是如果你冲出去的话，像刚才呢我们看到赛道上画面中的几位车手，那就这个位置也就没办法了。密西朗跟王子怀这边还是在争夺，密西朗一号弯的内线在超过王子怀，出弯之后虽然两个人有交叉线，但是各位这是超车动作啊，注意安全啊，张小贤这边呢也是跟不住了，张小贤呢也跟不住了，两位四号弯的弯心啊，密西朗在外线超车，密西朗在四号弯跟五号弯都是走外线，速度很快，李思睿这边呢也是在超车，所有的人都在超车，各位大部分的车手都还在超车，比赛来到15圈了，密西朗在六号弯又冲出了赛道，而我们领跑的唐子轩啊已经带开王子怀这边有4.5秒了，王子怀在八号弯出去之后内侧呢是有两位车手都超过去了，李思睿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但是这些超车呢都是在黄

0: 期底下完成的，这些超车呢应该是不能算数，而且可能还要被处罚，而且这个不是可能啊，这个黄旗超车是肯定要被处罚。现在李思睿似乎是已经超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了，现在呢就是只图场上一时的爽快了，已经完全不管比赛了。李思睿来到全场第二，在场上的这边呢是不但是全场黄旗啊，并且是已经出了慢速的牌了，但是大家还是带的非常的快，而且在不停的交叉线不停的在超车。比赛来到第16圈，赛事呢现在仍然是在全场黄旗的底下进行，赛会呢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打算要出红旗，我们还有最后的4圈的溜冰啊，大家还是要把这个赛道上的冰溜完。张孝贤跟王子怀两位呢现在看起来呢对这个雨地呢都是有一点不太顺手啊，两位呢是前后顶着在出七号弯，张孝贤这边呢倒是没有超车啊，一直是顶在王子怀的身后，在前面密西朗跟李思睿呢真的是超得非常的爽。这边的218号车手出弯之后，这是王维出弯之后呢也是在十号弯超过了张孝贤。没错啊各位，如果是前面的车手失误啊，有冲出赛道，那肯定是没有人去等的，但是在赛道上这个是明显的去并排去挤内线啊，这个是非常的确定的超车。好，红旗了各位，这圈过来呢是比赛进入到红旗的状态，一环的外侧呢也有一台车又冲出去了，这是272号车手。那红旗的话呢现在比赛已经完成了17圈了，所有的赛车呢应该会要返回维修区啊，这一节的比赛呢应该剩下的几圈呢就不会再补了，我们应该可以提前来恭喜我们领跑的车手244唐子轩了。唐子轩呢在这一节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早上呢是超级预赛拿到第三啊，这一节呢是拿到第一，应该是拿下了我们这个周末成人组的冠军了。现在来看一下在维修区的入口是会引导到维修区还是到直道啊，到直道的话呢有可能还要继续跑，但是如果是引导回维修区的话呢应该就不会补了，我们看到维修区入口呢应该是要开放让所有的车手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呢剩下的三圈啊应该就不会再补了。244号车手唐子轩这一节呢是在第二排来在第一排发车的，在第一排跟唐子轩两位在第一排发车。好，这边呢大家都进入了维修区，各位我们提前宣布244号车手唐子轩来自新港车队 XG Cut 拿下 CKC 2025赛季第三站成人组的冠军呢。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卢飞从路肩上滑下来上到第三，五号弯出来，两人的出弯速度比较接近，六号弯入弯的地方，莫加亮继续走内线，前面的两人呢在出弯之后呢也有接触，内侧是吴勇，外侧是伊佳俊，后面崔丽在入七号弯的时候也走了一个内线，赛道上的雨呢跟前面的两圈相比又大了非常的多，各位虽然是用雨胎啊，但是这个雨也不能太大，当赛道上可能会出现积水的时候呢这个比赛还是会停啊，现在暂时我们还是在正常跑，这个比赛要跑16圈，如果这个雨要继续下的话呢我们要来继续关注啊。崔丽在这边呢是13号弯走小线，这个小线呢又一次的成功了，14、15号弯出来之后呢让他又超过了一台车。好，已经红旗了各位，我刚刚说完了，已经红旗了，这边是卢飞在上一圈的时候做出全场的最快单圈1分04.8，这样的话呢大师组的决赛呢只跑了2圈啊，所以大师组的决赛呢肯定是要回来继续，要等这个雨减小之后呢要继续来跑。这个雨的今天下午在上一节的比赛的后半程开始下，后半程呢没有到下的特别的大，但是在这一节大师组的比赛开始的时候呢突然就下大了，第一圈的时候呢感觉都还好，但是在第二圈啊第三圈过来的时候呢在这边啊这个赛道的水已经非常大了，感觉这个轮胎呢都要被飘起来了，大家能看到轮胎之后卷起来的这个水啊，这个水如果是卷起来是卷到天上去啊，那就说明赛道的水其实没有到很多啊，卷起来的水不多，所以它可以飞得很高，但是卷起来的这个水呢如果是像画面中这样的是朝车的后面飘过去啊，是有一点是车把水压开的这种感觉的话，那就说明赛道上的水是已经很厚了。目前呢是大师组的比赛在2圈之后啊是红旗暂停，

车迷朋友们从化战的速度与激情暂告一段落，但引擎不息，精彩不止。下期节目我们将全速驶向湖南株洲站赛场，排位赛的较量无恙悬念迭起，风云变幻，锁定风驰电掣，我们株洲站不见不散。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

0: 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
0: 对，反复强调匹配
1: 的。
0: 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1: 阳
0: 为
1: 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0: 的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5: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2: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

0: 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1: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2: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3: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2: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3: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2: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3: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 你可以边

0: 听编辑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

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

0: 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 要不越界

0: 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

0: 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

0: 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这首诗描绘了雨后田园的清新景致，桃红带雨，柳绿寒烟，家童未扫落花，山客闲眠听莺，满是宁静闲适的田园意趣，语言淡雅。
1: 田园乐这部作品重点刻画山客的悠然，家童的随性，还原诗中闲适意境，展现山居生活的清静恬淡，自在无拘的田园意趣。
0: 大家好，我是张新燕，今天我创作篆刻作品《山客闲居》，灵感源自于唐代王维的诗意。这首诗描绘了雨后田园的清新景致，桃红带雨，柳绿寒烟，家童未扫落花，山客闲眠听莺，满是宁静闲适的田园意趣，语言淡雅，诗意悠远，尽显王维诗中有画的风格。我想用汉韵来创作，既贴近诗意山水清幽闲居自适的核心意境，又能以篆刻的温润线条传递诗中的恬淡与安然。山客闲居，先设一个印稿。篆刻在之前都是工匠刻的，在以前不叫篆刻，叫印章。篆刻呢是从这个文人眼睛之后自己刻自己写，这种开始这个篆刻，以前叫印章。学篆刻不要把这个篆刻史和印章史混为一谈，要分清什么时候是印章，什么时候是篆刻。但虽然都叫印章，但篆刻出现的比较晚，

下面开始刻。这个石头呢不是见方凹进去的，它是以冲刀为主，以切刀为辅，圆笔和方笔相结合，而这个线条的粗细是由这个刀角入石这个角度的问题。如果你要是直立90度，线条是比较细，由你这个印纹线条的要求来决定你的这个用刀。

篆刻呢跟书法的关系是要懂得这个篆书怎样书写，尽量把这个篆书的这种书写的状态应用到这个篆刻的创作当中。

这儿不能都刻掉，要留一点，因为这儿本身的凹陷残破了，要把这借用一个笔画，成为这个字的一部分，这个印章的一部分。汉印呢，并不是四平八稳，完全可以用这个汉印的形式来追求咱们这个艺术创作当中所需求的那种艺术表达。自然崩裂这儿呢，尽量不要修剪，让留着这种自然的感觉。

0: 山客闲居这方面呢完成了，编款也用的是惯例的书体，跟一个印文也有个呼应，就是那种执着的感觉。印文呢是反映诗作者这种闲淡悠闲自在的这种意境，编款尽量呢是体现这个丰富多样性，楷书款、隶书款、行书款、草书款。今天呢我这个就是用的这个这方印呢，在创作时候呢让编款跟这个印文呢能够完美的统一起来。
1: 大家好，我是刘青庚，今天我画的这幅作品叫做《田园乐》。这幅作品重点刻画山客的悠然，家童的随性，还原诗中闲适意境，展现山居生活的清静恬淡、自在无拘的田园意趣，表达了诗人远离尘嚣、寄情山水、安详悠然自在的隐逸情怀。首先我们在这幅画的构思上要安排三个人物，首先第一个是童子，他在休息，这画童子他这个面部的比例要偏下一些，

给描绘皮肤啦、五官啦这些地方用线稍微精细一些，再一个准确度要求高，特别画手，画手是人物画里面是最难的一项，因为手它本身是有表情的，是随着人的表情变化而变化。比方说人愤怒的时间或者高兴时间，他的手的姿态、脚的姿态都不一样。

脚和手一定要慎重，它是整个画面的灵魂，它比这个画人的脸部还要重要。人物画的水平高低，你看你对手的表现，对脚的表现，就知道你的水平高低了。所以说，这个是对人物画修炼是一个重要的考核。

上色呢，先上这个皮肤色，先把人的这个皮肤颜色先给它画出来，先上一遍底色，然后再给它加这个肉的颜色。这个底色我是用三绿和赭石作为一种底色，不要调得太浓，要淡一点，画面一定要干，干透以后才能上底色。上颜色是这个笔触行笔，最好是按照这个人的结构去给它行笔。

这幅画呢，我是利用了这种 S 型的构图，画了三个人物，两个童子，一个老者，一个老者在休息，还有一个小孩也在陪着这个老者在休息。其中有一个小孩是拿着一个扫把，没有打扫卫生，让他打扫卫生好像是没有打扫，多多少少有一点不满意，把这个画面给它趣味化了，用三个人物的神态来把这个画面更深入的拉入到画面的这个意境之中。

0: 大战曲终于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1: 这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重复训练磨出的冰刃。今天的主人公会和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破冰故事。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请坐。现在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主要是在训练之余，也是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2: 那你8岁开始滑冰，那滑冰算是你从小的兴趣爱好吗？
1: 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就只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朝直走，就是没有两边的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在室外上冰，大概上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就有市队的教练来把我给选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很小，才8岁，我爸妈也都问说你真的去吗？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坚定说是我要去，但是说如果我说我是个运动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2: 那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训练大概一天怎么安排的？会很苦吗？
1: 现在回想会觉得那个时候挺惨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滑上冰了，好像就像一个单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只是想赢了前面所有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每天肯定会摔跤嘛，刚开始滑，然后就浑身都是血，然后衣服里面又都是汗，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回家，就其实父母看着还挺心疼的，但我每天玩得特开心那种感觉。
2: 我听说你小时候还有凌晨3点要起来训练的。
1: 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时间要留给我们省队的队员，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业余队的要上4:30的冰，或者是晚上12点开始上冰，但是4:30的冰我们要提前1个小时去准备，所以我大概3:30就要起床就要过去了。
2: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只能是就一个冰场大家轮着来。
1: 对，那个时候那个冰场基本上一天只休两三个小时。它
2: 这个苦现在还叫苦吗？
1: 现在再去回想才觉得那个是苦。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是苦。
2: 当时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你当时从来没有说哎呀太累了我不要我干脆不练了？
1: 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觉着充满了这个希望，然后这个滑冰充满了乐趣，就是今天如果滑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能开心一整天这样子。
2: 所以你从小算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1: 对，我觉得运动员都有吧。
2: 你怎么看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好胜心？
1: 哇，它太有用了。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吧，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尝试打破自己所有的这个界限，然后去进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胜心是一定要有的。
2: 所以是不是这个好胜心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坚持这种长期的训练，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世青赛能够拿到3个单项的金牌？
1: 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像努力是占比最高的。那年的心态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去过国家队集训，然后也跟过国青队集训，训练了2年吧，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之后在省队就有点不温不火的这个感觉。虽然说没有退步吧，但我觉得没有进步就相当于在退步，因为我的年龄也在增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上学，因为
2: 当时多大？
1: 19。
2: 19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算是
1: 还很年轻。
2: 对呀，还很年轻啊，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考虑说我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1: 因为我也去过国青，当时其实成绩都还不错，但是这2年就总觉着自己没有进步，就像在往下滑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转行。这一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如果我今年再不进国家队的话，我就想要转业了。2015年大概

0: 在10月份的时候去的国家队，然后在2016年初的时候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其实当时一共是4个项目，3000米是接力，然后500、1000、1500，我是500和1000是金牌，1500是铜牌，3000米接力也是金牌，对。
1: 但是你拿到了全能的冠军。
0: 对，因为是它是总分的，它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相加起来，我就是全能冠军。
1: 而且全能冠军听说在咱们国家还是头一个，
0: 到现在我也还是唯一一个。
1: 唯一一个。
0: 对，
1: 所以真的很难拿。
0: 我们当时去了三位教练，就是轮着班的过来跟我说，说你这个比赛要是这个冠军拿下来，你就是全能冠军了。就一直在反复地告诉我这个。但是已经是第3天的比赛了，我们第一天比了12个小时。
1: 第一天啊？
0: 对，
1: 第一天强度就这么大。
0: 对，然后到第3天其实有点累了，挺累的。然后到决赛之前又自己也有压力，就是也确实很想拿嘛，因为500米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是短距离运动员。到1000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一直在跟自己打架在精神上。但是我拿下来了之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可能是我一年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像运动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属于一个波浪型，只能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训练都保持着波浪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往上，就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在进步嘛。
1: 所以在能在一届大赛当中去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包括奖牌，实际上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比赛是特别艰难的。在这3天比赛之前，我是刚从新疆比完全国的冬运会，刚刚比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到国外，然后继续比赛。其实整个这个是对体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等于没怎么休整。
0: 然后世青赛比完之后又回去，马上要备战当年的世锦赛。
1: 所以当世青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就坚定了吧。我这条路走下去不变了，
0: 很坚定。因为在世锦赛之前我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我这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其实它最好是大家不要用，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试一试？
0: 对青少年来说，高考。对，因为高考就像我们运动员的奥运会一样嘛，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大家就变成单核处理器的这么一个人类，然后去朝着自己的方向孤注一掷的就把这个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心态。
1: 什么阶段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0: 北京冬奥会是压力最大的。
1: 北京冬奥会之前吧，应该是。
0: 对，因为他在家门口，然后也是我自己的第二届了，我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我需要去成熟稳重，然后而且我要带着我身后的小
1: 有比你更年轻的
0: 对小队员
1: 了，
0: 他们是第一次参赛了，我更要拿出这个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运动员这样。然后也需要去带动队里的这个气氛了，所以那个时候压力是更大的。我不光要做好我自己，我还要时刻的提着自己这个精气神，我也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1: 那个压力大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自己吗？
0: 第一站我们就是在北京参赛，在北京在家门口，我觉着我就比的我哪儿哪儿都难受，我就感觉我比的不好，
1: 对自己特不满意是吧？
0: 对。我就瞅自己也不顺眼，我说我把头发绞了，就自己就是在房间里拿一个那个就还是文具的那种剪刀，很艰难的就把它剪了。我觉得剪了也算是给自己减点负。
1: 剪头发会哭吗？给自己剪？哎，
0: 我好像真的哭了
1: 耶。真的哭了吧？
0: 对，但是就是偷偷的也没人看见。
1: 但它其实是一种宣泄。
0: 对，我觉得哭也是。其实我在训练当中其实偶尔会哭，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手段吧。虽然说大部分的水都用汗排出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要从眼睛走出来，这种感觉。
1: 好像你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不是教练还要求你的一个特殊的任务是要减重，是吧？
0: 我本来就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员，
1: 算是短距离的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刚开始教练跟我说，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整个赛季教练都在强调你要不要减一点啊，就刚开始还都是在商量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来有回的。到第3站比完赛的时候，确实3站比赛看起来都好像 如果就拿这个状态

0: 再去比北京冬奥会的话，也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教练又聊这个事儿，教练说：“那我们就减吧，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一试嘛。”
1: 嗯，
0: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离开了队伍，去了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跟着小队伍会合。先在国外减了一个星期，那一星期是没有晚饭的，完全没有晚饭的。然后早餐跟午餐都是有教练去看着，说：“可以了，你只能吃这么一些。”然后但是我一天要练三遍嘛，有早操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做大量的有氧，比如说自行车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跑步1个半小时，然后跑台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项的技术训练。其实练到4天之后，我感觉我的就身体里的糖原就没有了，我就已经就是很难去承担后面的这个有氧的训练了，就
1: 对呀，
0: 有点精神涣散的那种感觉。
1: 你最后这个减肥这段，或者说要突击减肥这段，持续了多久？
0: 大概1个月的时间。
1: 1个月减了多少？
0: 我减了8斤吧。
1: 8斤。
0: 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不能丢了我的训练，我不能一直像那1个星期只做陆地训练，因为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要正常上冰，正常做技术训练，我只能是出早操，要比大家多练一次，嗯，用那个一个时间来去再完成这个继续减重的一个目标。
1: 所以你的消耗实际上要远远大于你的这个摄入的，
0: 对，
1: 才能够达到减肥的这个目的。
0: 对，因为回北京我也不能吃。
1: 关键是心情会不好，减重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去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事情，
1: 哦，
0: 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烦恼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在就是这1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队伍整个的调整也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的训练，开始滑速度了，那个时候我的烦恼就出现了，我跟不上，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有氧训练，我的肌肉可能会掉一些，就是或者是我的肌肉弹性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就崩溃了。
1: 嗯，
0: 我就围着我们那个场地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哭，哭完之后就找我们教练，我说怎么办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教练？然后教练说：“没事，你别担心。嗯”
1: 等于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1个月，
0: 对，
1: 你就完成了减重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你等于要用1个月时间，迅速要还要恢复到自己很好的状态啊。
0: 那是2个月，
1: 2个月，对，
0: 1个月减重，然后1个月迅速恢复到那个状态。对，
1: 等于你减重完之后那1个月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了。
0: 所以那个时候整天这个人就是感觉都神经都在这儿，在这个头皮上绷着这种感觉。
1: 但是会让你有不适感吗？那种紧绷感。
0: 其实还好，
1: 但是目标可能
0: 很明确，
1: 带给你的动力更强一些。
0: 对对对，目标很明确，
1: 就是参加北京冬奥会。
0: 我觉得人要有目标，其实真的很重要。经历的这个痛苦，
1: 嗯，
0: 或者是说一些艰难的一个训练时期，
1: 嗯，
0: 就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打败自己，就只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走。
1: 我感觉你的心脏真的是个大心脏哎，很强大。
0: 嗯，谁又比谁差呢？
2: 中国队的出场阵容：许春雨、范可新、武大靖、任子威。接下来将会是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项 A 组决赛。
3: Ready？
2: 比赛开始。范可新往前。好的，至少范可新现在压住了匈牙利队，这对于中国队在后面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交接棒一定要注意细节，许春雨。这一棒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强棒，方坦纳和金伯丁。我们来看许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一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对交接棒的细节，任子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这个位置收进来，不错，收进来之后完成了交接棒。范可新把自己的速度带起来，因为在范可新的这一棒上他是强棒。范可新充分地展现着自己的速度能力。此时身后两位选手加拿大和匈牙利队摔倒了，中国队给到了许春雨，许春雨在前面遥遥领先，许春雨牢牢地占据着领先的位置，马上要交接给任子威。此时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稳定性。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武大靖，意大利队仍然上得非常的凶，膝盖啊，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从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始终在努力的在第四道出发不利的情况下努力的向前完成的超越。
0: 其实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再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

0: 然后说前天睡觉了吗？没睡，谁都没睡，
1: 彻夜难眠，
0: 彻夜难眠，就是
1: 整
0: 对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
1: 难以置信吗？
0: 我真的是形容不了那个到底是有多激动，反正就是你也睡不着，然后真的是搬了冰墩墩在手里面，一会儿睁眼睛看一眼冰墩墩在不在啊？真的在啊，是我的。
1: 那你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或者你们复盘的时候去看，怎么就是队伍一次次完成的这种超越，包括你超越不停的那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超越不停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又跟这个任子威去接力，然后你给他一推，然后他迅速又上到了第一位，对吧？这是给咱们夺冠是奠定一个绝对重要的基础的。
0: 嗯，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有句话吗？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当时接到棒之后，我跟在金不停后面，我是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一直在准备，从我接到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我准备到了一圈半，我在第二圈看到了这个时机，然后我就果断地超过去了。但是我只有下来，教练在给我回看说你这圈滑了多少的时候，拿着秒表，我才知道我滑了特别快，
1: 8.4秒是吧？
0: 8.4秒，对，是我自己的一个绝对速度了。推任子威那一下也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千千万万次的演练，然后也算是靠着我们的肌肉记忆，包括当时大赛对自己神经的一个调动，所以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推。我们一圈才100米，你这个机会就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就要时刻准备好去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我跟任子威其实也挺默契的，在世青赛的时候，他是男子的全能冠军，我是女子的全能冠军。对，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
1: 所以你们长期是有这种默契在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默契的。然后在训练里，我们一天打打闹闹的，也是就是状态都非常好，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这个一个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一个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包括在平时他也会说你这个使点劲儿，你这个出来快一点，然后我也会说他这个今天上道的问题啊什么，就是不断的在交流。
1: 其实你们整个这个队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因为在接力嘛，要考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一个默契。而且在那么高压的一个状态，我推任子威他会注意不到我的状况，所以我在推的时候我还要喊他，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如果他太早了我够不着他，我就会在接的时候再喊他一下。对，这都是小秘密，
1: 小秘密。而这都是可能不能言说的这种所谓默契哈。
2: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无论是范可新在决赛当中起跑时候的这种加速能力对匈牙利队的牵制，还是说瞿春雨和任子威连续两棒的超越，以及武大靖最后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张雨婷在半决赛当中努力付出为队友争取的这份体能上的保存，这是团队的胜利。
1: 其实北京冬奥会你们拿到的那枚接力的金牌之前能够进入决赛，当时还是打了一个大大问号的，算是经历了一个波折的。
0: 对，当时我们判罚判了很久。
1: 那既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半决赛进入决赛的一个波折，是不是你们在进入决赛之前一定是做了这种非常多的精心的准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怎么怎么去研究战术？
0: 其实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大家在等待判罚的时间都很煎熬，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1: 都心里都有点没底儿，能不能进决赛不知道。
0: 对，因为判罚这个东西嘛，你是就是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命运给到别人手里了那种感觉，所以你就要等待别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煎熬的，直到就是判罚完事了之后，就宣布我们进决赛了，
1: 准备决赛吧，
0: 我们拎着刀就走了，
1: 都来不及准备是吗？
0: 来不及准备，
1: 来不及商量，
0: 来不及商量，因为我们每一场只有20分钟休息，我们回来要处理我们的器材，然后就拎着刀就走了，然后比完赛回来，整个休息室就都沸腾了，就是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的感觉。一个是鸦雀无声，一个是感觉房盖都要被我们顶开了的那种喜悦吧，就整个团队大家抱在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1: 所以后来你们在复盘这枚金牌的时候，你觉得靠什么最终拿下了这枚金牌？
0: 我们原来老师有一句话叫不是每4年而是每一天，只有做好了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你才可以在4年这个大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团队帮我们治疗放松，包括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很多人的付出，只不过是我们在场上去把这些展现出来。
1: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接力，它其实是一个团体的项目嘛，所以它的这种

0: 你们的默契也好啊，包括最终能够拿到金牌，实际上跟整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肯定是分不开的。
1: 对、凝聚力很重要。首先我们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拿到这块金牌，非常自然的就会有这种凝聚力，这种默契。当然也经过了很多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一个团队项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团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
0: 作为一个运动员，特别是一个冠军运动员哈，你的实力、运气包括努力，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呢？
1: 努力更重要。就是竞技体育，你有天赋，它是帮助你站到这个项目上，它不能帮助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需要努力，需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打磨自己的身体，去塑造自己的肌肉，然后再去，还有一个你需要比赛，要了解比赛，要了解对手，这样一个思想，你才能去在大赛上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0: 而这个努力当中是不是坚持的成分也会占比很大？
1: 坚持真的很重要。像我到现在我练了20年，我们每一年的比赛，到国家队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联赛，我甚至都感觉我自己丢失了一个4-5年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我每天都一样，生活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每一年就是比赛，然后吃饭睡觉治疗放松，然后再起来训练，然后比赛，就是一直是这样重复。我真的有就感觉自己丢失了几年一个记忆的感觉，
0: 但那是对你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1: 它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个重复，不断的突破，才能让我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可以完成我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包括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在这个我这个滑冰的路上有一个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小他们支持我，他们首先觉着你想去可以，你去，我们支持你。爸爸呢更像是一个事业，就是督促事业这方面的一个角色。妈妈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心理疏导，听听我诉苦啊，就是他们两个角色又分得很开，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对我的支持。
0: 那你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重心有一点点转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训练当中嘛，未来有没有这个设计和设想？
1: 因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一找我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兴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会多带爸妈出去走一走。等到如果哪一天真的不练了的话，我还是想在短道速滑这个事业上，比如说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这样子，我还是希望一直在我喜欢的这个事业上。
0: 最后请春雨送给我们青少年一句寄语好不好？
1: 那就说一个跟我们短道有关的吧。人生如短道，弯道即机会。首先我们短道有很多不确定性，它非常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呀。然后第二句呢，就像我们的弯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超越都在弯道上，包括我们的超越点，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让对方超上来的这种机会
0: 都是在弯道
1: 产生的。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2: 真正的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它不仅需要个人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就算在低谷里也要攥紧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像接力赛道上那样，在关键时刻把后背完全交给同伴的勇气与担当。这份坚持与信任是春雨和队友们用汗水和金牌写下的答案。希望所有在成长路上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找到值得坚持的热爱和值得托付后背的伙伴，一起跑出属于你们的精彩。所有蛰伏终将化雨成春。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为自救。

0: 震减灾，造福人民。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过了五个年头，五年来我们成功地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着我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0: 有请。
2: 石龙哥哥好。
0: 你好，来。
2: 大家好。
0: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你这是教学生平时候穿的一身衣服。
0: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呢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远。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公务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驳，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又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的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2、3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
3: 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
2: 一直到我上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吃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0: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2: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我为什么还这么直白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
3: 就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
2: 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很有点很懦弱一点点。
0: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2: 对，
0: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2: 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

0: 那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会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但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到那家。来了之后，来在那看我在打牌，他就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但是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出来，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先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有姑姑会武术。那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一个手段。
1: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哈，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1: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养父说我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看那武僧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就我再三强调一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登封的一个武校。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1: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下去，就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到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
2: 说不定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
0: 去他呢要有两个强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垫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兵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时候最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子能打烂那样。就是它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 那时候我就喊

0: 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1: 因为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1: 拉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就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三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1: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个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在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我的所有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起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
2: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1: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能认出来吗？
0: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因为我长大了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那种，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上一次2008年之后，一直待到2012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1: 什么抑郁症？
0: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不想不是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心情，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1: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0: 猜测
1: 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0: 对，
2: 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这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吗？
0: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了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情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是和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2: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的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了。 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是谜团都可以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的吗？
1: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0: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1: 嗯，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0: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1: 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0: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1: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0: 对，
1: 李老师，
3: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止戈。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0: 谢谢。
1: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来，
4: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5: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6: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4: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费尽千辛万苦，费了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我们是不是也在调剧你？
1: 慢慢说，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2: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
2: 不哭了，不哭了，妈妈不哭了。
1: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1: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也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2: 知道。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3: 不问了。
2: 不问了，为什么？
3: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

0: 觉得它温度是多余的。
1: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在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0: 他们没来吗？
1: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2: 好，太好了。
1: 看看能认出来吗？
0: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2: 这个是
1: 这是二姐，
2: 二姐
1: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3: 啊，大姐，
1: 这是哥哥，
2: 这是大哥啊，
0: 对，
1: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你好，
2: 坐，
3: 大姐，二姐们来，
1: 骄傲哈，行，
4: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0: 不干，
4: 没把你照顾好，
3: 你看看像不像？
0: 这个是我。
1: 然后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3: 这不
5: 是爱惜这个东西，
4: 跟你说，
1: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0: 不知道，
1: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4: 象征着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6: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
7: 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地方，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7: 哎呦，真好，真好。
8: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7: 对，
1: 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7: 好不好？
0: 好。

0: 个弟弟棒不棒？棒不棒？这个弟弟
1: 棒，好棒啊！棒的，
2: 太棒了，
3: 棒棒的。
2: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2: 向你们致敬，谢谢。
4: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青带着亲人。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

0: 这五丈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丈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丈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丈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这个五丈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

0: 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

0: 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 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生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 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

0: 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0: 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

0: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
0: 大家好，我叫刘环环，今年29岁，来自江苏徐州丰县。我要寻找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她自己的家。现在我把妈妈的家找到了，但是我却把妈妈给弄丢了。我要找到妈妈，带她回她的家去看一看。
1: 妈妈为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家呢？
0: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上。

0: 学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就被刺激的神志不清，有精神疾病。然后他就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人贩子从哈尔滨带到了我们江苏徐州。但是好像因为妈妈有精神疾病，卖了很多家，然后妈妈就没有卖出去，就没有人接受妈妈，人贩子就把妈妈给抛弃了，就是让她一个人在流浪。在流浪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看着这个人很可怜，就把她收留下来与她一起生活。因为爸爸那时候30多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自己有点残疾，小的时候和我叔叔在争抢剪刀的时候，然后一只眼睛被我叔叔戳瞎了，然后由于当时家里穷，就是没有钱治。我爸爸当时就好觉得有人跟他了，就是他比较珍惜妈妈，对妈妈特别特别好，去然后吃的带着妈妈。
1: 嗯，
2: 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爸爸就是说没有钱的话，他就去县城里面去买人家的旧电视，买了好几个好几个，然后就拿到农村的那种修理铺的那里去组装成一个电视，然后就让妈妈自己在我们家看电视，就不让他出去去别人家看电视。因为妈妈的神志不清楚，怕他去人家家的时候就怕人家讨厌他，或者是人家叫他傻子。有的小孩就对他特别友好，但是有的小孩就会叫他傻子。然后就是有一群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叫我妈妈，你看傻子来了，傻子来了。他不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妈就是要么领着我掉头就走，要是从他们跟前就是从那绕过去，就从来就不是说跟他不理他们。但是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就是很过分，有一群小朋友在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领着我要去过去那边河的那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小石头小木棒，然后就向我弟弟砸过来，突然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好像是从那就第一次见我妈妈就那样发火，就已经脾气爆发起来的时候，就把我和弟弟放在我的跟前叫你看好弟弟。然后他拿起手边有一块砖头，就那些群小孩都已经吓跑了，然后就看到我妈妈都发脾气了，就是都说傻子快都发脾气了，傻子都快跑快跑。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领着我和弟弟就回去。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是从来没有发脾气，没有想到她会在我和弟弟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就我就没想到我妈妈就从来会有这种状态，从我记事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有发脾气的状态，就是很温顺的一个人。觉得我小时候就是那特别特别的幸福。
0: 10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第一次从我家里走失。
1: 走失？
0: 可能因为妈妈那天就是爸爸出去去干活，家里下雨了，就不愿意去带着妈妈去。但就那一天，妈妈走失了。我爸爸就放下手头的事儿，就完完全全去找妈妈了。那都已经不是个家了。没有妈妈就不是个家了，我和弟弟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没人管，谁也没人问，谁都有谁的家，谁会问我们？
3: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原本这个四口之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十分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妈妈竟然会意外走失，噩耗让这个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从此爸爸踏上寻找妈妈的路，家中留下嬛嬛和5岁的弟弟相依为命。10岁的嬛嬛成了弟弟的小妈妈，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一年又一年，全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妈妈的下落。直到他丢失的第5年，
0: 就是慢慢的我们村里或者亲戚出去打工的就比较多了。就在很巧的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初3那年，我表姐去山东收蒜的时候碰见我妈妈，就在人家包子铺碰见妈妈了。
1: 在山东碰上的。
0: 嗯
1: 啊，这时候离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年了？
0: 5年多了。
1: 5年过后了。怎么碰上妈妈的？
0: 就是他去山东收蒜，他早晨或者是中午他已经收完蒜了，在那边吃包子的时候碰见妈妈在那儿捏包子。
1: 啊，给人打工，给人做包子呢。
0: 嗯，我就进门就往我姑姑堂屋里边大门去冲，冲那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妈妈在那儿，就我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看着，我盯着妈妈看。

0: 盯着妈妈看，
1: 那个身影是妈妈，认出来了，
0: 是妈妈，是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过去抱住妈妈，我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妈妈也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我一直摸，摸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把她的手抓起来，就是摸到她的脸，然后她抓住我的手，她反应过来了。
1: 啊，这是闺女。
0: 你是嬛嬛吗？
1: 啊，
0: 我说我是嬛嬛。妈妈说，你不是嬛嬛，我那只是嬛嬛才这么一点点大，你现在都这么的高了、啊。
1: 是五年了吗？
0: 那我是嬛嬛，我抱着妈妈我就哭，我妈妈就反应过来，我妈妈也抱着我在哭。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她说我那天因为下雨了，就是没有火柴，没有洋火，她说我要去买个洋火准备做饭，然后我就找不到家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我爸就说你只要在家，我只要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只要你在家好好的就行。
1: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家里又出现变故了？
0: 就过了有三年，在2011年的时候，就被我把妈妈又弄丢了。
1: 2011年的时候，你上几年级了？
0: 大学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去进了一个那个我们县城的罐头厂去打工。
1: 嗯。
0: 我就决定买个自行车去上班。到了8月25号接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行车骑回家了。骑这辆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是我做的最蠢的一个决定，最蠢的，最让我后悔这一辈子的决定。在2011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先发现在堂屋里那个自行车不见了，我爸爸就感觉头大了，自行车没来，再赶紧去找妈妈，妈妈也不在家，找了我们庄上就没有。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你妈妈找不见了。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当时是接受不了，一想到我妈妈说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赶集了，然后又过去几天都没有找到，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觉得我都该死，我就不该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我为什么人谁要就给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就是找不到妈妈，就是我的噩梦。就我觉得找不到妈妈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到过了年，我爸爸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去找妈妈。在4、5月份的时候，爸爸骑着摩托车摔倒了。
1: 啊，
0: 摔倒了
1: 啊。
0: 那天爸爸摔倒了，就是说他满脸是血，鼻子摔的就是鼻黏膜破裂了。爸爸就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他说咱们家里这个情况你们俩也都能看见，我对不起你们两个，我只能供一个。其实爸爸给我叫了我和弟弟，我知道爸爸是对着我说的，他是看着我的。我又做出了一个比较自私、比较自私、比较自私的决定，我就告诉爸爸，我不下来，我马上就毕业了，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下来。我也没说让弟弟下来。
1: 所以你就继续上你的最后一年大学。
0: 嗯，就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回家发现弟弟在家，就问弟弟，他天天每天来回出，我说你去干嘛？你天天，他说我不上学了，我已经上班了，就去县城电动车厂去打工。其实弟弟在电动车厂打工，我有时候我有事的时候，天天好多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县城，要么就是我回来之前去先看弟弟。我去看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上点好吃的，就是我问弟弟，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点吃的。因为我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有时候可能会说用电脑比较多吧，就是给他谈的比较多的是用电脑。然后可能我弟弟记心了，我就是无心之手，我肯定就不是说，我说我就经常去网吧，然后就是他说你去网吧干。

0: 什么，我说我去弄论文呀什么的。到了后来，我就是每次打电话给弟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他说你给我带辣椒酱和咸菜吧，我们食堂的菜特别难吃。其实我很傻，我就是信以为真了，然后我就会给他带一份，带个烧鸡或者是带个烤鸭，然后再带上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罐头瓶子，带上一瓶辣椒酱，然后再带上一瓶咸菜丝，就是他只要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去带。到了后来，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给我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问他吃什么的时候，他要吃咸菜，他要吃辣椒酱，因为食堂的菜是好几块钱一份儿。弟弟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问弟弟那台电脑多少钱，弟弟说他我买的二手的，不到1000块钱。其实根本就不可能1000块钱就能买到电脑。就觉得我又欠弟弟更多了，弟弟虽然不上学了，他能吃咸菜吃辣椒酱省出来钱，不打菜光吃馒头，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感觉我又欠了弟弟一辈子的幸福。我比我弟弟大5岁，我都没有弟弟那么懂事，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姐姐。我觉得我在家里我都感觉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不敢看弟弟，我看到弟弟我满心满脸的，我太亏欠他了。我觉得我又把我能给我弟弟的我要全部都给他，来弥补我的过错。我就一直就是拿着我妈妈写的这些东西，在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看看有没有。她写的最多的就是哈尔滨，然后我给哈尔滨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找，然后他们帮忙报道了很久，就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妈妈的侄女。
1: 哦，是吗？找着了，是妈妈的侄女。
0: 嗯。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我妈妈。然后就是我舅舅他们就跟我视频，就是说问我妈妈怎么样。嗯，他们以为就能看到妈妈。我只给我舅舅说，对不起，我把妈妈弄丢了，我不敢接，我不敢联系你们，不敢跟你们任何一个亲人联系，因为你们找了我妈妈找了30多年，然后我姥姥姥爷也盼了30多年。
1: 姥姥姥爷还在吗？都不在。
0: 没有盼来妈妈。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所有的人，只有找到妈妈
1: 才能把这一切的扣解开。
0: 因为娘在家在，有妈才有家，我和弟弟只想做一个有家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一个家，就希望找到妈妈。因为我的自私造成了那么多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没事儿，欢欢啊，
0: 只有找到妈妈，带了妈妈去了哈尔滨，我的这颗心才能安。
1: 在这儿呢，我想跟环环说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找妈妈，你的妈妈的娘家舅舅他们也很想找到妈妈，对不对？看到你这么勇敢地来寻找妈妈，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的编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你的舅舅进行了沟通。舅舅决定今天陪你来找妈妈。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对不对？只在网络上联络过。今天也是你们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从哈尔滨赶来的舅舅。

有这些年没错过你，没错过你，就这玩意一直啊带刀。

0: 没错怪你，这些年呢，你们
1: 你妈
0: 对你妈，一定一定好的，没错怪你。你听舅舅讲，你妈妈是在学校念书时候受到刺激，完了得的病，完了后儿在家也是东奔西走的，也看不着他。哎，黄黄呐，舅舅不错怪你，听着孩子。
1: 你咋样？
0: 我这回吧，我帮你俩找，听没有？找到你妈妈，一起回家去，听没有？哎，舅舅不错怪你，听没有？好孩子，
2: 缓缓，舅舅也70岁了啊，身体不太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好不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啊。嗯，来慢点，舅舅慢点走啊。
1: 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到，带去去看姥姥姥爷。
0: 好。
2: 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努力了，对吧？你也一直在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这种努力，为幸福生活的努力就从今天开始。好，那环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幸福之门，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妈妈。舅舅，您坐一会儿吧。
0: 啊，
2: 您岁数大了，您气这太滑了，您慢一点，好不好？
0: 好，
2: 如果到时候找着了，咱们回来一块相见，好吗？
0: 好，
2: 好，那
0: 谢谢。嗯。
2: 好，缓缓来替身，代表你们家来，咱们往前走。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妈妈的，请看。
3: 刘缓缓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母亲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母亲的名字是叫梁希，她是哈尔滨人。2011年11月20日失踪，而失踪的地点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施寨镇张塘村。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神志不清，但是呢，她会写字，而且说的是哈尔滨口音。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2011年11月，我们接到你父亲刘红秀报案，称妻子梁希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失踪。接警后，我们迅速出警，在现场展开调查访问，但没有发现有力线索。之后，我们也联系全国各大救助站，并提供梁希的照片进行比对。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到了你的血样，并入口进行比对。半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5: 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受到等着我栏目的委托，得知您正在寻找母亲梁希，我们迅速开会研讨，进行进一步的搜寻。根据您所提供的照片信息，我们将您母亲的照片与站内的叔叔人员进行逐一比对，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疑似对象。我们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周边的省市，同时将您母亲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寻亲网，与全国救助站内的搜救人员进行逐一比对，希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3: 那么在共同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把妈妈弄丢了，然后我把弟弟逼到的没有学上，然后爸爸又因为这个找不到妈妈而身体又不行了，就是没法原谅的这种错误。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欢你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很抱歉，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帮你找到你的妈妈。

坏妹妹。你哭啊，别哭。站起来，站起来。

0: 咱们先回到那边去，回到舅舅那边去，我再慢慢跟你说，好不好？
1: 舅舅先坐下，舅舅。
2: 没找到，赶不上趟，接着走，行不行？两下走，一直被你妈妈找到，一直回家去，听没有？
0: 黄花，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第一天报名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寻找妈妈了。我们已经为你集结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联手寻找。最重要的是，
2: 大伙儿都帮你找。
0: 对，是的，我们还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你一直在提到的弟弟，他那么懂事儿，这样，环环，你站起来，你看着后面。

过来吧，弟弟。这是弟弟。

0: 有什么想和姐姐说的，你跟姐姐说。
1: 姐，这么多年我们家没有说要怪过你。在我心里，我姐姐就是我另一个妈妈。虽然小时候咱们家庭你也知道，家里面有什么事都是你来扛着，虽然你来照顾家里，有什么事虽然都不是我担心，我也在外面也是放心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妈妈，但我们以后自己努力再去寻找妈妈。
0: 对，大家都不放弃，来，加油！
2: 我们也会继续找妈妈的，来，咱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来。
3: 欢欢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妈妈，但她找到了妈妈心心念念的娘家人，饱含愧疚的她也真正与弟弟说出了心里话。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多年的欢欢发现，原来真正的亲人不会责怪埋怨对方，而是会陪着他一起携手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妈妈会被找到。加油！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

0: 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谢谢。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

0: 上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 吃饭香，不用

0: 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

0: 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

0: 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

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流传

0: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叫梁翠莲，我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0: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1: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

0: 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1: 来，请。
2: 你好，李春老师。
1: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2: 哎，对。
1: 中间是妈妈，
2: 这我妈妈。
1: 你是女儿。
2: 对，小女儿。
1: 这是弟弟。
2: 哥哥。
3: 哥哥。
1: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2: 来找。

0: 我弟弟，
1: 怎么儿子嘞？我家是五个小孩，是第四那个，
2: 老四。
1: 哎，老四。
3: 那小广州，
2: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1: 他名字叫过广州。
3: 他的名字就叫小广州。
1: 他在广州生的，
2: 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1: 99年吧。
2: 是怎么丢的？
1: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9钱吗？
2: 那时候他几岁？
1: 5岁那一过瘾那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9钱，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来喊他，广州，就去玩去了。他说好吧，说我拿到59钱，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也坐急了，我也坐急了，黑了都不来，到底这个小孩到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着觉了。我两个人呢、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2: 多少年了？
1: 那18年了嘛。
2: 18年了。
1: 哦，18年了。
2: 5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1: 会说，下广州了嘛，在他几次没当中了嘛，他是最恐的一个、很听话，很恐爱，又会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了。有一次啊，我就见到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后来那个客人啊，米送干一点忙不过来啊，客人就来发脾气，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你还不帮我送去，你送不送啊？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就是生气大一点。我广州呢，就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老气受了，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4岁多的人啊，5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2: 小毛巾被。
1: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了
2: 包的、
1: 一个包单，就是这个纪念，一看到这块包单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2: 手绢里包的什么呀？
1: 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
4: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1: 他有个10岁左右了。
4: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2: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4: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2: 暴躁，
4: 对，有这种感觉。
5: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1: 两个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跟你去拉米了嘛，我们怎么丢失了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我们那个地方啊，从那里开始啊，陆续都在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只有2岁多的，他这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在这个袋子里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

0: 求啊，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遇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又有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卖卖米嘛。等我回来啊，我的洋洋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买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收空了。
1: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2: 回老家了、
1: 广西。
0: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二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不带上头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妹子准带我，只准我带大你两个，小你两个就放在那里。我就带着大你两个上来，
1: 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就跟我妈妈，就我妈妈就从老家把她带来新义，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我们家吧，我觉得以前呢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觉得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呢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2: 没有妈妈，
1: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2: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1: 对我爸嘛，他人际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2: 那谁做饭？
1: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2: 那时候你几岁？
1: 那时候才八九岁呢。放学回来嘛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2: 很委屈觉得啊。
1: 对，记得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就在那玩，他见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儿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个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那树枝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哎，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哈，我读五六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当时心里就想哎，天都得塌下来，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是不是要死了之类，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还是个女生，我就跟他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他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他就边笑边跟我说，他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的说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不在身边，你没妈妈，当然不知道。
2: 要他妈妈什么呀，不管不顾你们。
1: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就清明节都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

0: 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像个陌生人，就自己跑去躲，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叫一声他就跑了，就不太爱理他。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他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2: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啊，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
2: 没有办法，就是带了很大的伤害。想着各个孩子我都想平等对吧，都要嘛，换着别的孩子是我生子几个嘛，我都是一样的嘛。
3: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那个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再贩卖出去，但这个过程中是
1: 卖点钱，
3: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三四十斤五六十斤这样七八十斤这样的，
1: 就是妈妈自己扛着，
3: 对，就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3: 对，
0: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新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儿我都没有先下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她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她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我姐还会拉着她的手挽着她胳膊特别亲切，过马路啊这些，我的话就走到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她试衣服，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就不亲切。
1: 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
2: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我照顾不到，这边就是为了小广州，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1: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2: 没有在，爸爸去世了。
1: 爸爸去世了。得病啊？
0: 生病了，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1: 都去世了。
2: 他去那天是个清明节嘛，上坟，他还跟我说，他说。小广州啊，你在上头这么多年有什么消息吗？我说有消息没有消息嘛，我们都要等待他嘛，这还在讲到小广州啊过得好或不好嘛，就是不知道，或者可能是太阳晒呀、啊。他后来歪下去，我都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戳就戳了滚坠一坨，后来我把这些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在平处睡的嘛，就是我就去了，就是我就去了。
0: 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个小广州弟弟。
4: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

0: 也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1: 我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又挺温暖的，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2: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他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他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他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3: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的坐一下，坐的时间是一天一天在那坐到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到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说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嘛，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条街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几毛离开小街，都要在这里等到嘛。
0: 18年的等待，更是18年的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他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1: 我现在就想着想找到他，就是真的一对不起他，一亏待了他，还亏待他两姊妹。
4: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1: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都好了，妈妈真是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4: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1: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闲人为了找你吧，我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我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他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他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愿，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他。希望我那弟小的那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她挺不容易的，别恨她了。
5: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 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

0: 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1: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
2: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3: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4: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宝洲比较接近，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新沂市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5: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小广州请到这儿来，来。
1: 这是你姐，这是你大哥。
2: 今天过得好，
3: 挺好的，你这边挺好的。
1: 来，你搂着弟弟啊，我们父亲和妈妈拉着儿子，十八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0: 小广州啊，你可把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1: 福建福州。
0: 现在在福建福州。
1: 福州。啊、
0: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
0: 自己成家了吗？
3: 还没有。
0: 还没有。
3: 没有。
0: 今年二十。
3: 身份证是二十五了。
1: 哦，七十二十三，五岁时候丢的。
0: 七十二十三，
4: 二十三岁左右。
0: 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
3: 哦，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0: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啊？
3: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哦，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嘛。
1: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5: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4: 好，好，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6: 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节目录制结束后，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虽有遗憾，但终究团圆。
4: 爸爸都走了，你做那就是好事了。
6: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这家人。

0: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

0: 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0: 风寒
1: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0: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0: 保护肺气。
1: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去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

0: 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廉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

0: 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何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何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

0: 腻。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那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啊，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儿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嗯，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 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

0: 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嗯，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嗯，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 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

0: 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直通高招职校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四频道播出，同时也在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和遇见新闻融媒体直播平台融媒体矩阵来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法，都欢迎实时的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呢将会为大家一一来解答，请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节目的片段或者是完整回放的话，请您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的高考高招的板块来搜索查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我们邀请到了三位老师。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是成艺的教授、舞蹈学院副院长曹平，欢迎曹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间的一位呢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时尚设计学院院长林乐成，欢迎林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学校的副教授、招生处处长张成，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 来到成艺，你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首先，你会感觉到一个字，快，因为它是四川唯一一所拥有双铁站点的大学。它坐落于鲜花之源、杨柳河畔、漓江之滨、牧马山下，在这儿读书学艺，你将会有人生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宜人的风景为你提供惬意的学习环境，可口的美食更能为你注入学习的动力。这有你爱的川味，还有各地方特色风味，更有绝不抖手的打饭阿姨刷新你对学校食堂的感知，让你吃到满足。五星食堂，新的打卡地，强烈推荐。作为全国职业教育最高层次的学府，这里的专业能够让你拥有出众的表现，面对社会需求更是应对自如。成艺被誉为西部地区设计师的摇篮，眼之所及，心之向往，内心的你能看到，拥有的你能表达，形式上自由度高，专业上趣味性强，足以让你沉醉其中。

0: 学习的压力变成创作的动力，融合的记忆是超越世俗审美的升华。艺术之光生生不息，专业之魂一脉相承。追逐心中的梦想，寻找舞台的热爱，我们发挥才干，策划组织，我们协力工作。青春就是不断丰富自己的才能，迎向新的挑战。
1: 这里是诚毅大学校园广播站，我在诚毅等你。
0: 作为艺术类大学，我们更懂得文化需要传承，文化工作需要管理。学校开设了与文化管理传播相关的专业，从全局到细节，可以尽情释放思绪，信马由缰，自由自信，独立思考。
2: 学校的宣传片这个画风做得非常的清新啊，让大家立刻就感受到了学校的气氛。那诚毅大学我们知道是全国首批职教本科之一，十五所之一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第一，三位老师是不是分别来跟大家讲一讲都有哪些第一？
3: 这样我先来说。
2: 好，
3: 那个就是我校呢，虽然在职业本科表演艺术类的教育中颇具特色，但是要说到第一呢，那就是戏剧影视学院的戏曲表演川剧专业职业本科教育了。学校积极响应国家非遗保护传承号召，践行四川、重庆两地人大为川剧立法的精神，我们就设立了戏剧表演川剧专业本科职业教育。这是川剧艺术300余年来第一次有了本科课堂教育的传承与传播，同时我校也成为教育部批准的唯一一个川剧审计联考的国考点。啊，主持人。
2: 李院长。
4: 我也来分享一下，依托主产业学院，我们将课堂延伸至国家级外事礼品研发一线，师生深度参与熊猫爆竹、鸿福满满等外事礼品创作，以教学成果服务国家外事交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名片。与此同时呢，时尚设计学院还有纤维艺术专业，那么办学的水平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水准。
2: 陈主任。
5: 好，我来说一个特别实在的第一。咱们学作为职业学，我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咱们学校作为职业本科大学，我们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91%以上，这个数字比四川省本科的平均水平要足足高出5%。而且这不仅仅是数字，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优秀校友。像去年的爆款动画电影《哪吒》的主创团队里就有我们的校友刘攀同学，还有活跃在荧幕上的青年演员敖瑞鹏，也是咱们诚毅大学走出去的。在艺术类的职业本科里，这份沉甸甸的就业底气和实实在在的成才通道，就是我们能带给学生的承诺。
2: 所以听了这些第一之后，大家也非常的感兴趣啊，这些第一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接下来我们分别说一说。刘院长，诚毅大学在四川本来就是非遗大省，大家会想到川剧，想到变脸，想到蜀绣等等，但这些传统文化，这些非遗在诚毅大学里同时又变得特别的时尚，同学们把它做得特别时髦啊，都是怎么做的？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不是随便的玩玩，而是实打实的用心做好非遗文化的传承教学。学校呢，它始终坚持产教融合的办学思路，深度挖掘巴蜀本土文化资源，主动扛起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重任。我们携手非遗传承人，在校内打造特色的非遗工作坊，让学生近距离的接触、亲身实践，并且能够系统的学习川剧啊、竹编啊、还有蜀绣啊、皮影啊等等这些传统技艺。在非遗传承创新上，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扎实的推进。第一呢，是把大师请进来，让传承有根， 我们邀请川剧传承人于开元、竹编大师陈云华等20多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长期呢是住在学校，授课带徒，把正统的，他们是把正统的原汁原味的，传授给学生。那么第二呢，是课堂拓展开，是把课堂拓展开，让实践有地，校内建有川剧、蜀绣、皮影等多个非遗研习基地。那么在校外呢，还与四川省川剧院、成都市非遗保护中心深度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共研项目，同台展演，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技艺。那么第三，就是以科技赋能艺术，让非遗有未来。我们秉承科技赋能艺术，艺术呢又能够传承文化的理念，布局数字动画、数字媒体艺术，还有游戏创意设计等26个职业本科专业，精准的我说的这个精准的是对准对接市场需求，着力呢培养创新型艺术人才，让传统非遗持续能够焕发时代的活力。
2: 所以是真正的做到了守正创新啊。首先请大师们教孩子是最正宗的您说的原汁原味的这个手艺，同时学到手艺之后再在发展中创新，在应用中去传承，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些新的技术，结合这些00后他们的创造力啊。那当然这样的其实创新传承有很多，还有很多的特色学院，这些特色学院里都有哪些，请您逐一来讲一讲。我们先从数字艺术学院说起吧。
4: 好的，我们的数字艺术学院呢，它办学20多年，深耕数字动画领域，积淀深厚，成果呢也是非常之丰硕。去年呢，是现象级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鬼闹海》，以22.67亿美元登顶全球的动画电影票房榜首，跻身世界影史前列。在这部爆款大片的幕后主创里，就有多位优秀成艺的校友，2003级动画专业的校友刘潘担任影片执行制片人，还有呢就是校友舒怡担任动作指导、动画总监，还有校友杨科带领千鸟动画团队完成了片中多场核心的重头戏要说的校友太多了。那么依托数字艺术专业群，我们建构了成熟的实战育人的体系，形成了入学即入行，这个特别重要，入学即入行，也就是说入学入行就有独立的，然后能够向纵深发展的、甚高度提升的这种技能的这种培养和训练。那么还有呢，就课堂及工坊，毕业呢及骨干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我们始终坚持把产业一线搬进课堂，让学生直面真实的项目，全力为中国动画产业锻造一支能打硬仗、勇攀高峰的诚意数字艺术军团。
2: 您看您讲到这些优秀校友、优秀毕业生的时候，如数家珍啊，的确这是我们学校的名片，是我们的金名片。当然其实校友们能有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在校期间我们的悉心培养，就是您刚才说我们有很多的实践的平台，能够实现入学即入行、课堂即工坊、毕业即骨干啊，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都有哪些平台？
5: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挺好。我们学校优秀校友的成长来自于成艺大学以一贯之的培养特色， 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八个字：项目引领、校企协同。简单来说，我们的理念就是把课堂变为战场，把作业变为产品。学生在校期间不是在为考试而学，而是在为真实的项目而战。具体怎么做？成毅大学搭建了三级进阶的实战平台。第一级是大二进项目工坊，我们与完美世界等头部企业共建了数字文创产业学院，这不是挂牌子，是实体。我们来看一下图片。下面的图片是我们学校重点布局虚拟制片仿真平台，动作组捕捉、裸眼 3D、 后期特效等多系统为一体的综合数字内容生产实训基地和大师工作室。学生在此接触一线技术，就像企业的准员工在学校老师和企业导师的双导师带领下上手干真活。第二级是学生在大四的时候成为项目主力，所有的实训环境和协同机制最终都服务于一个目标，让学生在真实的项目中成长。我们来看一下图面。这位同学就是我们成毅大学大三的学生沈书涵。并且他承担了这个项目三维动画部分的主要制作工作。他就是在大二的大学下学期进入到了我校的校企合作的时光军事馆项目中的作品，最终在央视播出。可以说从大二跟着做到大三挑大梁，到大四的成主力，这就是项目引领、校企协同下最真实的成长路径。第三级，依托我校二级学院的集群优势，打造全方位沉浸式育人平台。学校设计类学科集群始终秉持项目引领、校企协同的核心办学思路，构建起覆盖数字艺术学院、时尚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院、主产业学院的五大特色学院体系。依托学院集群优势，打通数字加时尚加空间加美术全链路跨学科实践体系，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育人平台，形成独具特色的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个大框架下，每个二级学院又各有侧重。除了前面林教授提到的数字艺术学院以外，像我们的时尚设计学院主打的是技术革新和社会服务，比如我们的视觉传达专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设计的蓝天利剑标识。我们看一下，就是这幅作品。这就是我们设计的蓝天利剑标识。这幅作品能从全国60多件作品里脱颖而出，靠的就是这种硬核实力和对需求的精准把握。我们推行的订单式培养和双证制，也就是毕业证加职业技能证，老师带着学生在学校是学中做，做中学，在校外还有几十个实训基地，确保我们的学生毕业就能上手工作。除此之外，美术学院侧重传统与当代的结合，主产业学院则是聚焦区域特色产业，比如我们的新校区眉山青城。青城县啊，是我们中国著名的竹编艺术之乡。学校深耕传统工艺，做竹文章。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以竹代树、双碳战略以及乡村振兴部署，联合国际竹藤中心、青城县委县政府等校、政校、企、行多方共建竹产业学院。目前我们的竹产业学院已经拥有了国家20多项专利，已参与国家外事察局、成都市运会奖牌盒等高端项目的制作。其中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陈云华大师的竹编作品苦乐清凉，我们来看一下这幅作品。这幅作品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三花奖。 上述学院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我们学校独具特色的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总的来说，依托这套立体化实践育人体系，我们学校设计类专业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实训深度绑定，在校期间学生不是在模拟项目，而是在操盘项目，

0: 这就是成毅大学的校友们能脱颖而出的底气所在。
1: 哎，不是在模拟项目，是在操盘项目。
0: 对，
1: 这是一个个真实的场景，一个个真实的项目。其实同学们就是在动手的过程中，在解决实际问题，也就真的长了看家本领啊。那您这样讲完之后，大家就有了一个生动的认识，什么叫做入学即入行，课堂即工坊。因为真的实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能够毕业即骨干。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完全不会去怯场，不会去守身。我们一直已经有了很好的作品啊，那这些呢是我们的这些实践平台给孩子们搭建出来的，这样的让他们长本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那当然其实各个学院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成就。你看我们做竹编能把它做成国礼，我们做动画能把它做到大荧幕上，做出哪吒这样的作品。接下来咱们说说在前台的专业吧，表演类的专业都有什么特色，是怎么培养的？
2: 目前呢我校表演艺术类的学院有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戏剧影视学院，而这些学院呢不光有表演艺术的培养，其实也有艺术教育等等。那么我先说说音乐学院。音乐学院呢是把课堂建在舞台上，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文化传承融入未来音乐产业发展的教学模式。那学院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的四川省音乐产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高校、行业、企业协同育人的职业教育理念，不仅把非遗的四川青音啊、四川盘子、四川车灯等等这些四川的曲艺，这些都融入了课程建设，并取得了国家级和省级大奖，还在专业舞台和音乐产业的教育中也取得了优异成绩。那有的学生签约了华纳音乐公司，也有的学生在黄金一百秒的这种比赛当中拿到了全国的冠军，也有多次登上了中国好声音和央视星光大道的组合，以及斩获了国际钢琴比赛和全国词曲创作金奖的学生等等等等。那音乐学院呢紧跟音乐产业新业态和职业岗位新变化，开设了数字音乐制作、音乐康养、音乐新媒体运营、音乐物理声学等等前沿课程，强化产教融合、音乐职业教育的教育体系。这就是音乐学院。那我来说说舞蹈学院。
1: 是您的专业。
2: 对了哈，舞蹈学院呢是以舞蹈表演与编导的培养作为一个模式，贯穿职业本科教育，以非遗活化为内核，打造了演学创一体的模式，孵化出了许多的优秀人才与舞蹈的优秀作品，多次荣登了国家级的舞台。好，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是我们2022级本科学生毕业展演视频
1: 啊。
2: 通过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舞蹈进梦宫训练、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训练以及剧目训练等等。从展演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舞蹈教学水平和教学成果。除此之外呢，那么像一些大型的歌舞节目，比如说我们的四川依然美丽，那受邀参加了建国60周年的献礼演出，获得了中宣部、文旅部的表彰。原创舞蹈行礼受邀为中国欧盟教育部长论坛演出。那么我们的群舞霍尔古歌以当代艺术手法诠释了康巴藏族非遗的文化精髓，成功入围了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的决赛中评。那另外还有现在我们正在也在排练和创作，已经获得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大奖的我们的一个原创力作《香》，聚焦了川剧这一个国家级的非遗技艺马鞭的现代的一个表达，成功的入选了全国少数民族优秀舞蹈作品的展演。种种以上的这些充分体现了舞蹈学院在演学创一体化教育体系下的硬核实力。那我来还要说说我们的一个戏剧影视学院。那这个学院呢主要以戏曲表演川剧专业职业本科为主，构建了从中职到高职到职业本科的多层次的川剧人才培养体系，那填补了300余年来川剧这一古老剧种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空白。那本校呢也成为了川剧审计联考的国考点，那第一次首次联考就吸引了上千学子 踊跃。

0: 月报名。好，那前几天呢，我们刚刚与中国戏剧学院围绕川剧本科的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教学资源共享等等，我们展开了深入的务实的交流，并达成了多项合作的共识。同时学校与川渝两地的川剧院团以及川剧名角名家打造了双师型的教学团队，并开展高层次教育与创作，为打造文化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等这些全国性的大奖和为川剧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创新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哎，之前川剧其实很多的是师带徒的模式，是这种院团的模式，但现在我们用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其实它可以传承的更加的规范，也更加的广泛。那您讲到了表演类专业、音乐类的、表演类的，还有川剧类的，其实这些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在职教出海的时候，大家往往第一反应是说产业出海，教随产出，但实际上文化出海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些表演类的专业是怎么做到职教出海的？
0: 好。在新的职业教育法明确鼓励职教对外合作，以及教育部八部门加快新时代职业教育国际发展意见的指导下，我校也积极拓展对外国际交流的活动，完成了中国与非洲、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0周年青年人文活动，让国外的青年学子走进了我们学校的课堂，感受中国职业教育和东方文明的强大魅力。那我校艺术团呢，也把文旅部的项目《文化中国·锦绣四川》的演出带到了塞尔维亚和北马其顿等等欧洲国家。啊，来，我们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我们的在欧洲的演出的盛况。
1: 哎，我们来看一下。

0: 最后观众都站起来鼓掌。
1: 对对对，从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优秀的作品，拥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这些优秀的作品，我们在欧洲演出的时候，一些观众反应特别的强烈，站起来长达十几分钟的一个鼓掌，包括我们去到的一些国家的一些中国大使馆，这些大使都最后向我们回来以后向我们发出一些感谢信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一次的我们的演出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但是呢，现在马上我们又要去那个奔赴南美的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这些等等这些拉丁美洲的国家，在这些交流种种的这些交流中呢，我校领导把中国最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成熟的产教融合、自主专业标准等等，与欧洲当地的大学和政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下一步职教出海做充分的准备。那文化出海为职教出海打底色，职教出海呢为文化出海搭载体，双向融合，相互赋能啊，为共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实现我们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我们学校的贡献。哎，
0: 所以我们这次出海其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我们的这些华美的艺术，特别特别好看的艺术，外国人是很喜欢的，虽然说语言不通，但艺术是共通的，大家能够感受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去培养这些传统艺术的这种职教的新模式、新标准，其实也是在展示我们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实值得其他国家的借鉴，也是输出了我们的经验。那现在讲了这么多之后，大家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成毅大学不仅有着很多的第一，还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张处长，有没有哪一些宝藏专业是值得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的？另外有没有什么

0: 新增专业今年？
1: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确实成毅大学有一个保障的新增的一个专业，新方向，那就是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嗯，中外合作办学这个项目啊，我们这个是数字媒体艺术3+1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说它是保障，第一，它特殊，这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的项目，也是四川省第一所，目前唯一的一所艺术类职业本科院校获批的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职业本科这个赛道上，我们率先迈出了这一步。第二，它务实。我们的合作伙伴意大利卡坦扎罗美术学院是意大利教育部官方认可的22所公立美术学院之一。前3年，他在成都成毅大学的成都校区就读，部分核心课程由意大利教授来华进行英文面授。第4年，赴意大利，一方不再收取学费，学生只需承担机票、食宿、注册费等生活杂费。需要说明的是，该专业毕业时可获得中外双证，还可直接申请海外名校硕士，轻松实现本硕连读。用一句话总结，这是一个让孩子不出国门先站稳，走出国门能腾飞的高性价比的选择，既给了家庭的缓冲期，又保留了国际升学的黄金通道。
0: 嗯，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很关心说，那这些专业我们到底会招多少学生啊，我们该怎么报名啊？现在我们就把学校的联系方式打在屏幕上啊，大家来看一下。对，这是我们的招生咨询的热线电话、官网网址、官方 QQ、微信公众号这些方式，大家按照自己方便的、喜欢的方式来跟我们招生办的老师来进行联系，咨询具体的情况。这些具体的情况说完了之后，最后我们希望三位老师吧，做个广告也好，跟大家来说一句寄语也好，从曹院长开始吧。
2: 坐这儿来，
0: 从您这儿。
2: 行，那十年寒窗，我刚刚写了几句啊。
0: 哎、好，
2: 十年寒窗终成梦，今朝考场展锋芒。祝大家超常发挥，前程似锦。我们成毅大学等你。
0: 哎，好的。
3: 好，从容应考，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嗯，谢谢林院长、张处长。嗯，
1: 那行，同学们，距离今年的这个高考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祝愿电视机前的广大考生，少年自有凌云志，提笔从容赴山海，愿大家全力以赴，不负韶华，在筑梦的路上收获理想佳绩。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期待各位学生考生奔赴而来。
0: 果然是来自成毅大学的三位老师，我们最后的祝福寄语都特别特别的有艺术气息。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菏泽家政职业学院的三位老师。我们先来看看学校的宣传片。
4: 学院创建于2007年，是我国唯一一所以家政命名的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菏泽卫生学校，已有60余年的办学历史。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5000余人，教职工10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800余人，双师型教师占比73.6%，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5亿元，馆藏图书100万余册。学院立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面向医药健康、智慧养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形成特色鲜明的233专业集群发展格局，不断深化五育并举、五融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形成了6位一体良性发展生态。深入实施521内涵建设工程，系统推进5金新基建项目，全面优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办学体系，持续提升专本贯通培养质量。学院在特色化、高水平专业建设方面获评国家级、省级特色专业、高水平专业5个，中国特色学徒制试点专业3个， 五个专。

0: 业立项，为专本贯通培养改革试点，通过课程体系衔接培养标准贯通、教学资源共享等机制创新，构建了现代职业教育中高本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为卫生健康、家政养老等领域输送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有效路径。学院在专业课程资源建设方面牵头建设了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三个，建成了国家级在线精品课程两门，省级精品课程及资源共享课程27门，立项建设省级一流核心课程3门。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学院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多形式多维度培养高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汇聚了大批专业知识扎实、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教学能手、拔尖人才，副教授以上职称170余人，省级以上优秀教师、教学名师、青年技能名师、首席技师等各类高层次人才16人，省级以上教学团队、青年教师创新团队、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室8个。学院创新实施名师专家进校园计划，特聘产业教授、技术专家等行业领军人才，开设数字共享示范课程，聘请200余名行业企业大师、能工巧匠担任导师，深度参与学院的教学改革与科研攻关，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
1: 欢迎继续收看2026直通高招职教季。这一段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菏泽家政职业学院，我们邀请到了3位嘉宾，中间的一位呢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刘云，欢迎刘书记。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中间一位是党委委员副院长刘佳启，欢迎刘院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学校的专业带头人，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刘德芬，欢迎刘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三位老师都姓刘啊，刘书记、刘院长、刘老师。今天我们是带着礼物来的，带着花来的。刘书记来讲讲这个花吧。
2: 因为菏泽是中国牡丹之都，同时又是芍药鲜切花基地啊。这个芍药和牡丹象征着美丽和健康。
1: 今天带的这个是芍药，
2: 对，这是芍药鲜切花，现在正是芍药上市的季节。
1: 好，所以这也是带给我们这个考生们的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啊。
2: 对，
1: 夏天到了，希望大家生如夏花绚烂啊。但是这个我们先放在边上吧。谢谢三位刘老师给我们带的这个礼物。那您看，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专业就写在校名里了，家政。这个中间既有比如说包括护理啊、助产这些传统的医学专业，还有一些现代家政，包括家政管理这样的新的专业。总体都有哪些？您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菏泽家政学院是一所以医护为根基、以家政为特色、医护康养家一体化集群发展的一所公办高职院校。其办学特色和核心优势，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个是家政学院具有深厚的医学底色，因为学院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菏泽卫生学校，已经有了68年的办学历史。经过这些办学积淀了丰厚的医学教育资源，同时奠定了扎实的医学办学的根基。护理、康复、医药等卫生类的专业一直是我院的优势专业。2007年家政学院更名之后，学院大胆改革创新，特色发展，实施家政加医护发展战略。在家政人才培养中，我们有机融入了医护康养药等卫生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家政专业的学生啊，不仅懂管理、善服务，同时还掌握了大量的医学急救、老年康复、婴幼儿照护和心理健康等医护知识，这也是我们学生备受社会欢迎的主要原因所在。那么第二个特色就是家政学院是具有鲜明的家政特色，因为家政服务可以说是家家需要、人人需要，是高品质民生的服务的刚需。我们现在在家政人才培养方面，可以说在支教领域是改革的先行者，在全国率先牵头成立了全国现代家政产教融合共同体。我们与京东家政、泰康之家、清洗到家这些头部企业深度合作，首先建

0: 立了企业的技术专家、学校的专业带头人和行业的权威专家三主编的教材开发机制。我们共同开发活页式的教材和数字教材等，将最前沿的市场最需求的家政技术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当前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又谋划了健康底色、家政特色、智能绿色的定位，重点打造现代家政、智慧康养等高水平专业群，持续引领在 AI 时代家政领域的健康创新发展。第三个特色就是具有前瞻的智能绿色。当前家政学院正在大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已经建成了智慧家政、数字护理等虚拟的仿真基地，将人工智能 VR 技术都融入我们的教学。同时呢，结合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实验，将绿色低碳的理念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啊，不仅能够很好的服务一老一小，又能适应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升级的需求。总体来说哈，我们培养的学生是能够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高技能的现代服务人才。所以选择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就是选择了一个有温度、有技能、更有未来的职业人生。
1: 大家听完您的介绍，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说未来我们服务的人群，它是覆盖了从小孩到老人这样一个全生命链条的。同时培养过程我们用的是一个集群培养的方式，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手段啊。那说到这儿，大家关心一下出口的问题吧。我们在毕业之后就业的去向会是什么样的？会从事哪些岗位？在整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培养的定位，这个人才画像又是什么样的？
0: 好的，这个问题我先来说一下，在人才培养工作上，我们始终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将德育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全力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各项工作。我们学院搭建了创新理论主课堂、实践育人大课堂以及网络育人新课堂三位一体的育人格局，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进课堂，融入教学，浸润学生内心。同时呢，我们充分利用地方文化特色，精心打造了比如红色湖西、黄河岸边、牡丹花开等系列的校本思政课程，让我们的思政教育可以说是活灵活现，充满了乡土文化气息。同时呢，我们学院还牵头成立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共同体，可以全力推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入，全方位涵养家政学子的职业素养和价值品格。
2: 是的，我们学校与普通医护类的院校有最大的差异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拓宽了学生的职业赛道。传统的医护类院校主要是奔着医院这一个单一的场景去的，而我们面向的是更广阔的大健康产业。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就业市场，无论是高端康养机构还是健康管理平台，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基础护理的员工，更急缺能提供全方位健康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的毕业生啊，是带着扎实的医学底蕴去从事大健康现代服务。比如说我校现这个护理专业的优秀校友王富环，毕业后扎根深圳自主创业，运用所学的护理知识开展母婴护理、产后康复、婴幼儿照护等民生康养服务，如今企业是规模持续发展壮大，不仅为我院学子开辟了广阔优质的就业创业路径，也以专业实力助推行业规范化的发展。
3: 是的，正如我们的刘书记和刘院长所谈的，从专业群的视角看，我们的优势在于建立了集医养康护家于一体的人才培养完整链条。传统的护理教育聚焦于临床护理，而我们是立足于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那么从教学的视角来看，我们不仅注重医学基础的培养，更强调跨专业的这种深度融合。那么打个比方，在教压床护理时啊，我们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的操作技能，还会教给他们如何指导家庭挑选合适的床垫，科学制定翻身时间表，以及如何对家属进行心理安抚等健康管理技能。这样一种跨专业的培养模 模式，让我们的学生啊不仅能够胜任医院的临床工作，同时

0: 还具备了这种大健康产业中的高端照护能力。我们让专业的医疗护理走进寻常百姓家，化作我们日常生活中更有尊严、更有品质的陪伴，这就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1: 医养康护家，这个实际上是给我们的家政专业细分了赛道，也拓宽了赛道，让孩子们在学校期间其实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当然在这样的大健康领域当中，在整个的家政行业当中，同学们也是要慢慢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自己感兴趣的这样一个赛道。那学校都有哪些具体的指导机制，让同学们觉得找到自己想干的、适合的这个定位？
2: 那好的，从就业角度来说，就业是一头连着社会的经济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为了帮助学生找准职业方向，我们学院建立了一套低年级启发兴趣、高年级赋能提升、毕业季冲刺帮扶、毕业后跟踪服务的工作机制。那么在大一阶段，处于启蒙阶段，我院常态化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重点强化实景化的职业体验。一方面依托 VR 技术搭建了虚拟职业场景，让学生沉浸式的体验比如养老护理、健康致富、健康养护、家庭服务这样岗位的工作流程。另一方面呢，定期开展就业体验日的活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组图片，这就是我们平时组织学生的就业体验日的场景
1: 啊，
2: 组织学生走进康养老年场所还有母婴护理这些机构，培养学生在现场体验一下职业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大二阶段呢，重点赋能，这个赋能呢主要聚焦简历撰写、面试应答这样的核心求职技能，开始专项的培训。现在我们依托学校新建的大学生就业创业赋能中心，这里边有很多智能服务的功能，比如学生开展简历的优化、模拟面试、岗位的匹配，这些自助功能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求职技能。同时呢，我们也经常邀请优秀的校友、企业精英走进我们学校，面对面和学生解读行业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明确企业用人的标准，让学生第一时间了解岗位的需求。我们这一经验做法也成功入选了教育部的典型案例。那大三的阶段就是冲刺了，在毕业季我们聚焦就业落地，打通实习与就业的壁垒。一方面我们开设企业的冠名班、订单班，比如像泰康之家，我们的订单班采用的就是2+1的培养模式，也就是说前两年学生在校学习专业知识并进行一定的实验实训，第三年就入驻企业进行实战实训，就最后能够实现毕业即上岗，免除了试用期。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推行中国特色制、特色学徒制的培养，联动省内的多家3+以上的医院，开展1:1的带教，让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锤炼实操能力。近年来，其实每年我们都有一大批学生在实习阶段就能够成功签约优质的工作岗位。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毕业跟进，我们对毕业生就是在最后服务的时候常年保持不间断的服务，将毕业生纳入我们的校友管理体系，持续跟进就业动态，不断提供就业帮扶。同时呢，我们也不断地挖掘优秀的校友到校内担任产业导师，指导我们校内的专业设置和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最终实现就业教学双反馈双提升。刚才比如佳琪同志讲的王福环成功跨专业就业创业的例子就是很好的一个案例。其实像这样就业成功、创业成功的学生的毕业生的例子还有很多。
1: 所以其实我们实现一个良性的互动循环起来了。首先在校的学生我们把他扶上马送一程，他们做成了之后再可以再回来带动这些师弟师妹，不管是他们的经验也好，他们现有的成就也好，其实再可以这样循环起来啊。当然整个过程其实打铁还需自身硬啊，刘老师，我们是需要更好的提升孩子们的专业技能的。所以如何通过这种岗科赛政的机制，通过我们实践教学的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不断地找准自己的定位，同时还能够提升自己的内核竞争力。
0: 刚才我们刘书记介绍的是就业的服务机制，如果从专业教学的内涵上来说呀，我们的核心抓手就是岗科赛政的深度融通。第一是看准岗，我们将岗位的胜任力作为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尺。第二是重构课，我们将企业真实的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课堂的教学项目。第三是打磨赛，我们将职业技能

0: 赛的高标准直接转化为日常的教学要求。第四是锁定各种证，我们将护士职业资格证、老年照护、母婴护理、家庭护理等证书的考核标准融入日我们平常的教学和实训中。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四位一体的综合培养，学生啊在校期间练就过硬的本领，能够自信精准地迈向大健康产业的广阔舞台。
1: 那说了这么多的岗位之后，如果返回来对应到学校的专业的话，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相应的应该是哪个专业？
2: 好的，在这里我首先热忱欢迎广大考生选择家政学院，报考家政学院。那么目前我们学校呢共开设了25个专业，覆盖面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医药卫生啊、公共管理服务、药品食品、旅游等多个大类。那在这里呢，我重点给大家推荐三类优势专业。第一类就是中央财政重点扶持的专业，这个专业呢主要有护理、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因为是国家级特色扶持的专业，所以学校在师资力量上直接拉满高端配备，那么在实训场地和实训设备上也是按最高的标准进行打造的，所以说毕业生在这个行业里可以说口碑很好，认可度也比较高，选择这两个专业可以说就业的时候更是稳稳当当。第二个专业类的大群就是省级的特色专业，这个专业主要有康复治疗技术、药品生产技术两个专业。如今可以说社会老龄化趋势特别明显，那么高品质民生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康复专业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就业选择方面也十分广泛。那药品生产技术呢，我们当前也紧贴当前的医药产业发展的大势，可以说毕业之后工作岗位比较稳定，专业性对口也强，一直以来这两个专业也都是大家争相报考的热门专业。那第三个就是社会民生紧缺类的专业，这也是国家战略重点支持的专业，这两个专业分别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老年保健与管理，还有包括当前的社会工作，这几个专业都是紧缺的。那么现在市场上专业的养老人才可以说缺口特别大，整个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社会工作专业呢，精准对接基层社区治理，国家也接连出台了多项的扶持政策，大力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所以选择这些专业可以说未来发展的路子很宽，薪资待遇也比较稳，职业晋升的道路也比较畅通。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学校还有口腔医学、针灸推拿热门的临床类的专业，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进入医疗机构从事临床工作，这两个专业可以说是竞争力最强的，也是大家竞相报考的专业。还有一些同学就是升到学校之后有很强烈的升学的想法，针对这些同学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学校还有5个专本贯通培养的专业。这五个专业呢就是在专科和本科贯通培养的，这五个专业分别是护理、康复治疗技术、药学、医学检验技术和健康管理，这些专业对接的全部是省内实力雄厚的本科专业。举个例子来说，像健康管理这个专业对接的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这就实打实的给大家打通了升本之路。总而言之吧，我们家政学院所有的专业当前都紧密贴合了市场的需求、国家战略的需要，所以说特色比较鲜明。无论毕业之后是就业还是创业还是继续提升学历，那么同学们在这里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
1: 总有一款适合你。25个专业里既有国家级的特色专业，也有省级的特色专业，还有十分好就业的，另外还有我们好升本的这些专业，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那刘老师您看这25个专业呢，它既是彼此独立的，但其实中间又是有交叉融合的，甚至在每一个小专业里边它其实本身也会有一些交叉融合。比如说我之前采访一位老年康养的专家，我说未来的老年照护师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说我给你画个像啊，这个人呢他既要懂照护，还要懂医学，还要懂点老年心理学，还要懂一点理财，能够帮助老人。那这么多的这样的角色、这样的本领，我们怎么做到？比如说像医学跟护理这个中间本身可能就是有壁垒的，那我们怎么来交叉培养呢？
0: 好的，首先啊，我们优化课程体系，那在常规家政课程的基础之上，我们增设了家庭的急救、慢病的居家照护、中医养生、医学结合服务、特殊人群的专项照护等医学类实操课程，真正的做到家政

0: 技能熟练，医学知识扎实，实现家政学得精，医学用得熟。其次呀，我们组建师资队伍，是由校内的医学专任教师来负责健康护理、医疗基础的模块，而家政专业的教师则是负责服务实操的教学。平常常态化的开展联合的备课、专题的教研，同时啊，我们还聘请了医院的在职护士、专业的康复师、公共营养师以及资深的家政店长、母婴护理以及养老照护行业的能手们进校授课，打造了医师加护师加家政师三师联动的这种模式，让我们的人才培养啊始终跟着市场走。
1: 嗯，所以不同专业的老师之间，我们跟一线的这些导师之间本身就是在联合备课的，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是一体化的。
0: 是的，
1: 那当然这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啊，同学们要成长，我们是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硬性的这些硬件的条件也好，实践的条件也好，还有在考证的时候这些指导支持也好，这些我们都做了什么？
0: 好的，那我们说实训室啊是学生提升技能本领的练兵场，而职业证书是学生踏入职场的通行证，在这两方面学院提供了非常硬核的支撑。这张照片展示的是我们的现代家政综合实训中心。
1: 嗯，
0: 依托智慧教学设备与数字化的实训平台，我们的教学早已突破了传统的家务实操局限，我们全面融入了数字化的家政新业态新技能。那么实训课程啊，涵盖了智慧家居、智能操控、科学营养、智能配餐等前沿的内容。我们以数字赋能实训教学，整整做到了家政本领学得精，现代服务做得优。大家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我们的母婴照护实训中心，在这里我们全面推行了三阶沉浸式的实景教学，依托前沿的数字仿真设备，将复杂的分娩护理、新生儿急救进行了全场景的还原，让学生能够零风险的反复操练高难度的技能。而在新生儿护理技能的传授方面，专业教师手把手带教，将人文关怀融入到我们每个动作的细节。可以说呀，从尖端的数字赋能到有温度的场景实操，真正做到了让技术有精度，让照护有温度。在人才培养的工作中，我们持续优化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大力推行综合化、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模式，推动理论的授课与实操实训深度融合，同向同步的开展，切实打通了知行转化的壁垒，并全面提升了我们整个的育人实效。同时呀，我们还积极引进了行业企业的技术骨干、医疗机构的高端人才来充实我们的师资队伍，将行业前沿的技术、一线的实战经验融入到日常的教学。这是学生在进行模拟演练的画面，这种仿真的学习环境确保了我们的学生实操上手快、专业功底实、职业素养强，稳步练就过硬的职业技能，从容对接岗位需求。而在职业证书方面，我们大力推行学历证书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机制，积极地引导学生啊主动考取各类的职业资格证书，一人多证，这样就可以增强我们毕业生职场的适应能力与综合就业竞争力。
1: 嗯，因为我们做的是人的工作嘛，这个温度是必须的。我特别喜欢您刚才讲的那句话，就是技术有精度，照护有温度。所以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其实对家政专业、家政行业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它是今天的家政专业啊。如果特别想报考的话，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留一下联系方式，我们来把菏泽家政职业学院的招生咨询热线、官网网址、邮箱，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在屏幕上，大家根据自己方便的方式来联系。中间有多少今年的招生指标，有哪些特色专业，刘书记还是现场跟大家说一说吧，特别是在报考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好的，这个是由我们刘院长，
1: 对，院长来讲吧。
2: 好，
3: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适配度的核心抓手。我们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搭建产教融合平台。
1: 嗯，
3: 我们牵头组建了全国现代家政产教融合共同体，菏泽市鲁西新区

产教联合体，学校、企业和行业常态化互动，召开工作会议，聘请专家解读，分享职业教育政策和经验。目前全国300

0: 百人。嗯，这个根据这个社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些国家的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这个护理招生有953人，家政是173人。嗯，这个其他的专业的招生数量呢，都在我们的合肥家政职业学院的官网上挂出来。
1: 嗯，总的招生数，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网。
1: 哎，总之大的数是，整个学院的招生计划是3900人，然后是全国有16个省市自治区在招生，对吗？
0: 对，
1: 这个跟往年有没有什么变化？大致一直都是这个水平，比较平稳。
0: 基本上持平，往年持平。
1: 好，另外这些具体的各个专业的计划，请大家根据我们刚才的联系方式来关注一下啊。最后一点时间，三位老师，做个广告也好，跟大家一个寄语也好，书记先来吧。
2: 嗯，好的，热烈欢迎广大考生选择家政职业学院，报考家政职业学院，可以说一技在手，一生无忧。那么让我们携手共同培育幸福健康家庭养护专业技能人才的摇篮。
1: 嗯，好。好，院长，
0: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特色鲜明，前景向好，我们共同把一老一小民生事业做成大有可为的朝阳大产业。
1: 嗯，刘老师，
3: 以爱育人，以技授业，老师手把手教学，实打实训练，带你练就服务社会、成就梦想的过硬本领，让青春有方向，人生有光彩。
1: 嗯，孩子们因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他们有了自己人生出彩的机会。同时，因为我们用爱、用温暖、用技能培养了这些孩子，他们在家政行业其实也会带给整个社会更多的温暖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学校的。

0: 他叫吴兴琴，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一个背包，一张相片，是他来京的全部物品。这张合影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东西。23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4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带他回家？
1: 大姐好，主持人好。
2: 大姐您好，来请坐。
1: 好，
2: 请拿的是什么呀？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1: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2: 哦，背小孩的背带。
1: 对。
2: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1: 对。
2: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1: 我姓吴。
2: 嗯。
1: 叫吴兴琴，今年49岁。
2: 嗯，吴大姐。
1: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
2: 嗯。
1: 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
2: 嗯，
1: 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
2: 嗯，
1: 等到1990年9月20日，农历的9月23日，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盯着眼睛，
2: 眼睛很大，
1: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

0: 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1: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0: 自己有个小家。
1: 有个小家。
0: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1: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不抱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找晒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 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10000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儿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96年，小孩还差一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

0: 办了鱼案过后，平时我们那个线上的根，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根我都跑进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1: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2: 好辛苦啊。
1: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2: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1: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 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落雨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2: 那能挣多少钱呀？
1: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或10多块。
2: 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1: 也就是几百块钱。
2: 几百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1: 96年。
2: 96年了。
1: 对。哎
2: 呀，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1: 明天赚了20块，偶尔有一天赚了5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12万。21年，挣的12万。
2: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1: 对。哦呦。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2: 留着干嘛呢？
1: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把我小孩找回来。
2: 攒了12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1: 对，
2: 都用来找孩子。
1: 对。
2: 去哪儿找呢？
1: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2: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1: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2: 你觉得孩子是被？
1: 可能是被拐跑的。
2: 拐跑的，
1: 对。
2: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1: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2: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1: 对。
2: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1: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

0: 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
1: 嗯，
0: 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1: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去啊？
0: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呀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荞麦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1: 养鸡能赚钱？
0: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万块钱，盖了2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万块钱。
1: 亏了？
0: 对，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1: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1: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4月6号的时候，我就给我的2个大棚租给别人喂，1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1: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2: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地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她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她这样一个妈妈。
1: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5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
0: 对吧？
1: 对，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28。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您这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您。
0: 好吗
1: 吴大姐？
0: 好，
1: 我们。

0: 你一起加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好吗？好的。
1: 吴星琴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时加班加点，为您的悬案进行比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安溪新村的男子与你的前夫李某的血液比重，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3: 接到任务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郑的男子，可是呢，他当时会在家中和叔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1: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忘，不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儿子。

妈妈。

0: 的灵魂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
1: 吴大姐，吴大姐，
2: 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好大了，吴大姐，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看儿子，来，不哭了，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
2: 过去聊聊，
1: 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1: 把他眼睛来，吴大姐，来，小伙子，你坐哪儿？你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二十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2: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1: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3: 对，
1: 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2: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3: 行走嘞，
2: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4: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1: 甘蔗，
4: 对，有个甘蔗的味道。
1: 家里有甘蔗吗？
3: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1: 有甘蔗。
3: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
1: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4: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1: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3: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5: 苏东啊，
1: 哎，玉老师，
5: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啊、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我们祝福他们。
6: 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

0: 安息。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1: 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2: 那不可能，
1: 是吧？也
2: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1: 啊，您说什么？
3: 背得动，
1: 背得动。
2: 不要不要，
3: 我
2: 不要不要，
3: 绝对背得动。
4: 不用。
1: 再次祝福你们。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5: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带披在肩上
1: 啊，对，披在肩上
2: 可以。披在肩上。
1: 嗯，给儿子披着。
2: 你也披上，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1: 挺好看的，
2: 好看，
1: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6: 第五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寻子多年坚强的她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顺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

0: 好，鲤鱼打底，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0: 就走过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

0: 实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 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

0: 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

0: 外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爱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明阳，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2: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周围。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供职啊，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是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2: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2: 第3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忍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现在是个小秃头了，那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
1: 哎呀，
2: 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2: 对，爱你的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2: 从小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几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它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2: 对，
1: 家里条件也不错是吧？
2: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跟你买、啊、
2: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那么苦的情况下，我也并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

0: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嗯，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屁股后，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在他左膀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2: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0: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
2: 嗯，
0: 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
2: 嗯，
0: 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说怎么可能呢，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1: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呢子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半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也是蓬起来的，料子也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他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2: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儿，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0: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着一定要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
2: 嗯，
0: 当时我家里，我爸给我择校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1: 我村里的一个发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但那边他没有说话，他关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就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不能听到我心跳在咚咚咚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0: 就这一句话，就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就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那个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儿，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我孩子在哭，我顺便哭上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呀、胳膊脚都被那一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包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 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3: 玩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1: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独一无二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0: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当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哪坏没坏呀，咋没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2: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0: 对吧，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1: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得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打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他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从办公室出来，我就在门口站着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呀，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了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坏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0: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他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又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然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
2: 你爸做手术了，
0: 对，在医院急需等着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得。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这他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后来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2: 哎呦，出车祸了，
0: 刚做完脾再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2: 爸爸也是担心你这个心神不宁是吧？
0: 对，
2: 但是没跟你说，
0: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以至于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就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1: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恩。
0: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2: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0: 对，
2: 情更

0: 真了。
1: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0: 嗯，
1: 因为销售它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0: 哎呦，三倍了。
1: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0: 哎呀，
1: 我只留下来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也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对，我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
0: 嗯、
1: 我24岁，正好的年纪。
0: 对。
1: 我想着，终于能我自己挣，用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对。
1: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0: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1: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就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我的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住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把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就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寻寻，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0: 对，
1: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0: 亲近的人，对，
1: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身体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3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说那是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
0: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1: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来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的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0: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虽然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1: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0: 就是你现在的爸爸，
1: 对，
0: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1: 他们不是我的根儿。
0: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了，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0: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1: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0: 你会认他们吗？
1: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生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

0: 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不会，我做不到。
1: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来到这里了吗？
0: 我来了。
1: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0: 嗯，可以。
1: 行，
0: 他们在。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2: 嗯，
1: 是。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1: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

0: 爸妈妈，咱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2: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3: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你丢失的蓝城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2: 天元，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爸爸妈妈真的爱我，我这条命都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他们，我也没有今天。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远，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叔叔，不要，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叔叔，你起来，起来，阿姨起来，
2: 他们不想离开我吗？
0: 你让我听我说，我们转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3: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4: 我们不会放弃，天然，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2: 能，
4: 加油，
3: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

0: 下来了。
1: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嗯，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

0: 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录入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1: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

0: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

0: 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 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打

0: 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

0: 咕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呗。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

外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

花、鸭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邵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着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里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再唯一一个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3: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3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

0: 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或者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我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能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跑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使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 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再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当时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说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的时候，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说。然后看到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回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进了大伯家，然后就看看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1: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了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哥哥，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那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我任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那个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

0: 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那个走到那个江边，当时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修一个小铁棚，然后我和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说？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那个我记得那个是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又活下来，等我又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7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7个人说只有3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地里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他说：“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的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1: 了。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他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他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

0: 他更加努力的生活。
1: 19岁的时候，然后跟着村子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备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在边上又站了很多人，感觉那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3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了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
2: 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呢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提升我那个为车间承包人，是吧？管5-6个车间，是吧？
3: 你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1: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3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每餐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盖那个房子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3: 盖楼房的不多。
1: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那个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了也特那个听他的，
3: 挺高兴的。
1: 爸爸妈妈也听着也很高兴。
3: 今年30几啊？
1: 今年那个37岁了。
3: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1: 有了，
2: 就在2005年那个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4: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大伯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5: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是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2: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没有找到。也到曾经我跟各个那个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是吧？
3: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6: 曹爱卿你好，我是邓乐。

0: 神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莲乡东莲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6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的早你啊！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啊！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身，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到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
3: 不愿意，
2: 不行，
0: 不行，
2: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0: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一直我也在找呢。
0: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1: 有二十多年了。
0: 弟弟变样了吧？
1: 变样了。
0: 变样了。
2: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0: 对对。
2: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0: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1: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0: 江边上。
1: 江边它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然后
0: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1: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直接给打走了。
0: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1: 房子不见了。他那
0: 那你上哪了？
1: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0: 淹死了，
1: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0: 一找就是20年啊。
1: 对。
2: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0: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0: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4: 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
0: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1: 没事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0: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3: 对。
0: 现在结婚了吗？
3: 我结婚了。
0: 有孩子了？
3: 有。
0: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4: 高兴，高兴，
0: 满意足了哈。
1: 特别高兴。
3: 谢谢这个，
1: 谢谢这个节目，
4: 谢谢栏目组。
0: 好啊，
1: 谢谢指引。
0: 领着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2: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4: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0: 不谢不谢，
3: 李老师。
0: 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30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

0: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1: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0: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

0: 一位喜欢的动作。
1: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

0: 呼鼻息，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生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

0: 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

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抽。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一斤酒到一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解脱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2: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哦，砀山县。
2: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2: 干这个动物监狱。
3: 啊、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2: 我感觉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在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2: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到能帮我抬起头、直接腰杆的人。
3: 帮你抬起头来。
2: 嗯。
3: 什么事儿是你抬不起头来？
2: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3: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父？
2: 就是养父养母。
3: 哦、
2: 嗯，有个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是在5、6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啊，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是被领养的。
0: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想起了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跟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抱成团，也不在一起。
2: 我们村里捡来的孩子，给犯多大的罪，给犯多大的法一样，在别人面前始终要挨人一等，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一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气不过，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2、3个又年龄比我大，我没事反正从小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0: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我感觉呀，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多的。我就想在外边不小心碰到了，我就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发生天大的事，我不会哭了。
3: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2: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3: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2: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池塘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11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8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轱辘不小心掉到池塘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就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地下去救他。我就慢慢地抓住那个池塘边的那个树藤，慢慢地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

0: 去抢救。我父亲，他也就是，他就知道我就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也狠狠地抽了我。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母亲在跟前，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十几岁嘛，我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追了有七八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把我父亲已经抱回了家。接下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过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了一共是三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着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从五六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得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1: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0: 没有，一点
1: 没有哈，
0: 一点印象也没有。
1: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什么？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1: 他伤害了他。
0: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就怎么也张不开嘴。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我问一下我家到底在哪里。他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跟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四川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2: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0: 我难过的时候吧，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一斤半酒二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0: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就是上学
1: 哪有钱买白酒啊？
0: 我家里边有偷着喝。
1: 偷着喝、
0: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吧。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的门口停了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还来了好多人。
1: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0: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就是我感觉着还替他们高兴。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精神不好。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父亲那边就偷的酒就喝，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1: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0: 知道。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着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3: 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了？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
0: 我就感觉着呢，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造假。
1: 什么重大事？
0: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 所有的积蓄都花完，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生下来以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1: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0: 没看好，没了。
3: 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如果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给我一句鼓励的话，感觉都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1: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0: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1: 在哪打工？
0: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德能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找到家了，他们找家都找得非常困难，都找到了也感动。啊，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帮小张找家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1: 整天喝吧。
0: 整天喝，从那一次
1: 每次都喝醉了他。
0: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
3: 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我为了我虚拟啊也困扰我，干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是个事情，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到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
0: 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讲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然后呢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是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4: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1: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0: 知道，他们也知道。我女儿她清正，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清正，七天假，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1: 火车，
0: 硬座。
1: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问问女儿。小女孩很漂亮哈，
5: 李老师好。
1: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5: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如果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1: 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5: 支持，
1: 支持哈。
5: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0: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到你家的愿望。我感觉要找到我亲的父母呢，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有心劲了，我就是也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我感觉。
1: 现在还喝吗？
0: 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0: 挺有希望的。
1: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0: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是我瞑目。

0: 不少盐。
1: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2: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那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儿。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强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恋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4: 结果在宝贝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符合，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我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心里有些话都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过来，树洞，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
1: 哦。嗯，
0: 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一拿去赶集，边上背个堂妹，堂妹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我到处都有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
1: 为什么？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
0: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5: 是被判刑了是吗？
0: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那个人贩子拐的。
5: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1: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儿？
1: 失望在哪儿？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说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0: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2: 80年。
0: 80年、那个时候
1: 她还没，
2: 她来的时候只有2岁左右。
0: 哦，还没丢。
2: 妈妈去世的有2年的样子，他就丢了嘛。
1: 对，他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的。
0: 那他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
1: 没有，太小了。
0: 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1: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3: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呀，给你准备了3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的，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让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东西。
2: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都是在2008年第一针，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针垮了，针垮了，这个我都是从废。

0: 水里把刨出来，还有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0: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祝福我，一一的要把墙让我找回来。我就跟我们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放弃。
2: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咱们平时很多家庭见面不一样，一般家庭见面都是相拥啊，
1: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2: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0: 在找他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瓶半瓶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来一个特别珍贵的，
1: 这是明强老爷生根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2: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尹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尹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3: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1: 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4: 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

0: 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

0: 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

0: 小虫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哎，

0: 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兴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时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啊，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1: 粮库，
2: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
1: 嗯
2: 啊，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2: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
1: 嗯
2: 啊，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僧人靠近它。
1: 哦，
2: 拾马粪、拾骆驼粪，小母蚬啊，从它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啊拾。那个骆驼啊，僧人靠近了它，他头娘起来对着你的脸他给你吹脾气。骆驼那个脾气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1: 哎呦，
2: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僧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啊，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2: 啊，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啊，我要他给我买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她就在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拿针线给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地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6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2: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 正在这个

0: 之后，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四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啊，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啊，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啊，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路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啊，跨一步都很吃力啊，第一脚高一脚啊，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啊，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啊，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啊，火车隧洞
0: 啊，走到这个地方时候天已经黑了，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啊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啊，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啊，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啊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了。养了，
0: 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虎
1: 啊，
0: 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里要给粮站交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啊，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
1: 啊，
0: 所以在我心目中我一定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收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啊，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

0: 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她给我把衣服揉的软软的，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得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这样两个手这样一摸，好了，弯去吧。所以妈妈的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这个大石头上，我这样抽着下巴，开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个，你把我丢在了宝鸡。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
1: 你盼着妈妈从东边来，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给你说个事儿，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请妈来参加这个婚礼。父亲同意了，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天水地区，天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天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天水地区有没有水磨？有没有骆驼？他说了，在他这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2个县，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心理上，我排除了天水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我开始准备逐步地往上查找。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小时候的家。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风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风肉乎乎的，软绵绵的，热乎乎的。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买这个纪念品，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它，向往着它，想拥有了它，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所以。

0: 就花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里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骆驼。啊，我现在有三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大孙子到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着腿，抢的多的，抢的是又哭。啊，抢到手的高兴啊，抢不到手的哭嘞。
1: 嗯，
0: 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训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啊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啊，恢复了它的原样，啊，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用训你今后，啊，拉上当个玩具给我，啊，抓呀拽呀，我不用训，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白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啊，询问我的情况，啊，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啊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的。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啊。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哥。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哥，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吗？来看一看。
3: 郭新虎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

0: 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1: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2: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1: 我是姐姐，这是大姐。
2: 他是大弟弟，
0: 这是老二，
2: 那个是妹妹，
0: 这是老三，
3: 老三，
0: 这是老四，
4: 啊，对对，
2: 姐四个都在这，
0: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序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2: 对了，
0: 这回对了。

0: 说那些事全对，
1: 全对，
0: 一点没错。
1: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0: 是，你要画的不准，这一点没错。
2: 这是
3: 假的，这个假的。
4: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5: 好嘞。
4: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5: 哎呀，
4: 不一样了。
6: 对，那个，
5: 哎呀，太正规了。
4: 的学校，
1: 哦，爸爸当老师的。
4: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5: 对对对对对。这个样子还几分，都还似曾似实呀。
1: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4: 妈妈。
1: 妈妈，
4: 刚才出来的时
0: 候，妈妈84了走的，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看人说不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那晃荡，
6: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0: 晃荡晃荡，晃得我们也都摇荡的晃。
4: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5: 对对对对
0: 对，妈妈的妈，妈妈。
7: 我们就去看，
4: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8: 这是妈妈的，
4: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6: 再开着哥哥看。

0: 吃吃的是喝
1: 吃的是
0: 喝的
2: 妈妈
1: 这是爸爸
2: 我对不起你
1: 这是爸爸我想
2: 我对不起你
1: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这是父亲的像爸爸
3: 王大叔
2: 哎呀
3: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没
4: 圆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5: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3: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您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新虎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

0: 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 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

0: 窝。
1: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

0: 么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水、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

0: 当年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水、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才

0: 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

0: 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女双小将逆转夺冠，青春风暴席卷曼谷。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收官，国羽新老阵容结合续。

0: 校园体育热潮，如何让孩子在强健体魄中享受乐趣，锤炼意志。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国羽斩获一冠两亚，年轻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夺得女双金牌，陈雨菲和朱一俊、李倩组合分获女单和混双亚军。
0: 本站比赛，国羽在双打项目上派出多对年轻组合，在女双项目，23岁的鲍黎静和18岁的曹子涵搭档，成为本站比赛最大黑马。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晋级决赛。决赛面对赛会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7的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两位小将在第一局19-21惜败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状态，以21-16、21-19连赢两局，逆转对手。首次搭档参加超级500赛就斩获冠军。
2: 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吧，我们本来就是来冲击别人，
3: 就我们就是放低姿态，然后拼出自己。
0: 混双项目，国羽年轻组合朱一俊、李倩在半决赛力克头号种子泰国强档德查波、苏皮萨拉后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们在速度、力量、经验上不如二号种子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以17-21、15-21告负，获得亚军。女单决赛由陈雨菲对阵头号种子日本名将山口茜，陈雨菲以14-21、18-21告负，无缘卫冕。
1: 本站赛事呈现出哪些突出亮点？从实战表现来看，国羽新阵容的整体发挥又如何？那同时暴露出哪些值得关注的潜力与不足？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4: 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作为今年汤尤杯之后首次举行的羽毛球公开赛，国羽在女双、女单、混双三个项目上闯入了最后的决赛，最终以一冠两亚的成绩收官，交出了一份喜忧参半的答卷。作为超级500的赛事，泰国公开赛处于世界羽联赛事体系的腰部位置。根据这一赛事的这一特征，国羽这次组成了新老结合、以新为主的参赛阵容，所以这次比赛不仅仅是对国羽主力选手的竞赛状态的检验，更是年轻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示。国羽本站赛事的最大亮点也是唯一的金牌，来自于女双赛场的超级黑马鲍黎静和曹子涵。这对首次搭档征战国际赛事的年轻组合，在赛前根本不被外界看好，但在比赛中却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中以2-1逆转了赛会头号种子日本强档岩永玲和中西贵应，职业生涯首秀既夺得了超级500赛事的冠军。其中年仅18岁的曹子涵在比赛中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成熟，无论是网前的细腻技术还是后场的杀球力度都令人眼前一亮。他的搭档鲍黎静线路组织清晰而稳定，两人的配合在比赛中一场比一场默契。这枚女双的金牌不仅是两个人搭档以来的最大突破，更是国羽女双新老交替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收获。在女单赛场上，作为卫冕冠军的老将陈雨菲在决赛中再次遭遇了自己的老对手山口茜。陈雨菲在第二局一度以18-16领先的情况下，未能顶住压力，连丢5分被对手逆转，最终以0-2的大比分遗憾摘银。在混双赛场上，年轻组合朱一军和李倩在半决赛爆冷击败了世界排名第3的东道主组合之后，在决赛中面对经验更加老道的丹麦组合，未能延续火热的状态，以0-2不敌对手，收获了一枚银牌。无论是陈雨菲领先时候的断电，还是年轻的混双组合在决赛中的速手速脚，都暴露出了国羽目前在关键分的把握和大赛高压下心理素质尚不成熟的问题。此外，男单十一级半决赛前的因伤退赛，四对男双组合先后早早的出局，也反映出了在部分项目上国羽的人才厚度仍有待于加强。一旦主力队员因伤或因其他原因缺阵之后，后备力量难以在高级别的赛事中稳定输出。金牌的惊喜与银牌的遗憾都将成为国羽在新奥运周期之后继续前行打磨阵容的宝贵财富。我们期待着这些年轻选手们能够带着本次赛事的收获，在未来的赛场上带来更多亮眼的表现。

0: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1: 当地时间5月17号，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进入收官日，中国选手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夺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并以145公斤打破该级别抓举世界纪录。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狮继续在主场迎战北汽。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平分秋色。一边再战，上海队进攻端突然断电，北汽趁势将比分拉开。最终，北汽客场99-88战胜上海，送给对手本赛季主场首败，并将半决赛大比分改写为1-1。北京时间5月17号，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落下帷幕，德国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大比分3-2击败法国的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成功卫冕。中国选手樊振东在首盘和第四盘登场，分别对阵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均以0-3不敌对手。北京时间昨晚，英超第37轮继续展开多场较量，曼联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比赛开始仅5分钟，卢克肖为主队首开纪录，第53分钟莫拉托头球为客队扳平比分。2分钟后，库尼亚帮助曼联再度取得领先，第76分钟穆伯莫为主队扩大领先优势。2分钟后，吉布斯怀特为森林再追1分，最终曼联主场3-2战胜对手，提前锁定下赛季欧冠资格。北京时间5月18号凌晨，西甲联赛第37轮继续进行，皇马客场对阵塞维利亚。第14分钟，维尼修斯为皇马取得领先。下半场，姆巴佩破门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最终皇马客场1-0小胜塞维利亚，终结对手3连胜的同时，也迎来了2连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管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体育局主办的首都高等学校第64届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北京农学院体育场开幕了。本届赛事为期4天，吸引来自首都86所高校的1600余名运动员参加116个项目的角逐。自1955年首届举办以来，首都高校学生田径运动会已经走过了70余载，是全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省级大学生田径赛事。5月17号，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举行。据介绍，2025年河北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观赛人员2589.25万人，带动消费突破488.7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0.27%、137.26%和201.72%，赛事规模效益持续攀升。5月17号，为期3天的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陕西省柔力球比赛暨2026年中国柔力球公开赛陕西杨英站呢落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4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呢就设置了花式、网式2大项目，同时呢按年龄分组，覆盖8岁至70岁全年龄段，全方位践行全民健身的赛事理念。同样是在5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等主办的2026绿跑中国全民健康大赛陕西长武站在咸阳长武县开跑。本次赛事科学设置了10公里健康跑与5公里欢乐跑2大组别，参赛年龄跨度从6岁孩童至65岁长者，全龄参与、全民共享的全民健身理念在长武大地落地生根。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0: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带学生春游，升级近视防控硬软件设备，到室外上音乐课，打造吊环云梯、太极拳等33块微型运动场。我们来看山东如何全力推进全国唯一近视防控省级改革示范区建设，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
3: 春天到了，我们可以去春游、放风筝、远眺。
4: 眼睛是我们的小窗户，要好好爱护它哟。
5: 近视防控从娃娃抓起。目前山东省0至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到

0: 98.5%，为1500余万名中小学生建立电子视力档案。
1: 咱们幼儿园的保健大夫给孩子一月一次做这个视力检测，专业的视力检测中心来给孩子们做每个学期检测一次，早预防、早预警、早提醒、早保护孩子的这个视力。
0: 近视防控寓教于乐，在正阳路小学，龙式足球、吊环云梯、太极拳等33块微型运动场遍布校园。学校推行大课间运动套餐、小课间微运动加模式，在兴趣运动中呵护孩子视力。
2: 你在踢足球的过程中，你把足球踢远了，可以就是远跳，然后注意力很集中，不会视力减弱。
3: 选科走班制就是，孩子如果说喜欢足球，就到足球那个班里去，打破原来的班级授课制。运动会也改革了，就是我们的4季的运动会，让孩子能够沐浴阳光，奔向操场，来保护他们的眼睛。
0: 除了上好体育课，用好课间活动，学校还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把音乐课、美术课等设在户外，让孩子们在接近自然的同时，也能放松远眺。
4: 现在室外就，感觉整个人都放开放松了。春天也能感受到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样子，感觉眼睛很放松、很明亮。

目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全国唯一的近视防控省级改革示范区建设，将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纳入了对各市高质量发展的考核指标。同时呢，要求学校要切实保障好每天2小时校内的体育活动时间，督促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我们抓住幼儿园和小学关键期，密切了与卫生健康部门的协同配合，用好中西医结合的手段，开展了远视储备监测和假性近视的筛查，做到及早的发现，及时的干预，从源头上来减少近视的发生，切实守护好孩子们光明的未来。

0: 形式多样的体育赛事热潮，这些赛事不仅锻炼体能、磨砺意志，更借助科技赋能扩大参与面，让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健全人格，为青春写下生动注脚。在大同市平城区第十四小学知行分校，校园跳绳比赛在大课间时间火热开赛。本次比赛面向一年级六个班级，每班派出十名男生和十名女生参赛。赛场上，小选手们精神饱满，随着哨声响起，绳子飞速旋转，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比赛计时一分钟，半绳不计数，选手们迅速调整，争分夺秒，展现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拼搏精神。经过激烈角逐，比赛评选出团体一、二、三等奖各一名，以及三名跳绳小能手个人奖。本次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热情，更增强了班级凝聚力，让运动成为孩子们童年最亮丽的底色。在南京市秦淮区第一中心小学的 AI 体育角，六名三年级学生已经就位，大屏自动识别出他们的人脸信息。随着倒计时结束，他们立刻挥舞手中的跳绳，与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们同时展开一分钟跳绳项目竞技。比赛结束后，智慧大屏实时显示学校排行榜、个人成绩排行榜，同时更为详细的运动数据也已经传输到后台系统。
1: 我觉得之前在学校里，我们只能跟同学们一起跳绳比赛，在这个屏幕上面可以跟别的区的小朋友一起比赛，我觉得很有趣。
0: 据了解，这样的 AI 体育角从去年开始已在全市12所智慧体育监测点学校试点上线。除了一分钟跳绳项目，踢毽子、开合跳、立定跳远等项目也可以展开云端竞技，不仅能完整记录孩子们的成长轨迹，也大大提高了他们运动锻炼的积极性。
2: 我们鼓励孩子们课间过来参与各种各样的微运动，尤其是现在大厅的这个 AI 体育角，一下课包括放学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小朋友他们自发的过来组织去锻炼。
3: 通过智慧体育赋能学校体育这种方式，我们也是希望孩子们在运动中能够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0: 日前，由南宁市羽毛球协会主办的2026亚太体育杯南宁青少年羽毛球赛开赛。本次比赛为期两天，448名羽毛球小将挥拍竞技，上演南宁羽毛球后备力量之间的较量，促进南宁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同时让南宁优秀青少年羽毛球手以赛代练，备战第16届区运会，
4: 为我们青少年更多的参加这种高规格高质量的运动赛事，也为我们这个后备人才储备提供更好的这个平台。希望我们南宁市在区运会的羽毛球赛事过程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0: 在四川省第6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篮球高中男子组总决赛中，曾3度夺冠的四川省宜宾市一中男篮遗憾获得亚军。带着这份不甘与收获，球队把赛场经验融入日常训练，把体育的拼搏精神带入校园。
5: 上午放学后，宜宾一中男篮校队准时开始了日常训练，从基础运球、投篮练习到全场对抗，主教练贾丽在场边全程指导，针对技术细节逐一进行纠正。
6: 你再来，我来防你，打板点要高，走走走，位置走起来，你可以完成好的，为什么老是想无所谓的扔呢？就是一分两分你们输球。
5: 在此前举行的四川省第6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篮球高中男子组总决赛中，曾3度夺冠的宜宾一中男篮以一分之差惜败对手，最终获得亚军。
6: 提到这个事儿我都很难受，很遗憾，就说准备了一年，真的有很多很多需要总结的。
5: 一分的遗憾被带回训练场，被反复拆解，不断强化。要追回这一分，需要更加扎实的基本功。在近期的训练计划中，球队加大了体能储备与防守细节的针对性练习。
6: 因为我们身高条件不太够，条件不好， 我们就得抓细节。我们有些队员比如说在发篮的时候，他都会想到很多动作肯定会变形，希望他们的专注度，他在球场里边就没有其他干扰。
5: 作为球队的主力队员，骆金洲在训练中格外投入。

0: 个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少年，起步条件并不优越，初中时身高仅170厘米左右，但他凭着刻苦训练，完成了从矮个子到核心得分手的蜕变，稳步站上了校队主力的位置。
1: 我从4、5岁到现在，我就一直也没有放弃打篮球。当时小时候就是也很瘦，然后身材也比别人小一点，但是还是很喜欢篮球，也在场上也不会怕对抗。
0: 凭借骨子里的对抗意识，骆金洲在贡嘎杯比赛过程中，作为后卫承担了大量控球与组织进攻的任务，在多场高强度对抗中始终保持稳定的进攻节奏，并有效串联起全队攻防。
1: 有很多战术要求，然后也有很多就是防守上的选位啊，然后进攻上的选位，还有一些遇到防守后的处理球啊、传球这些，每个位置都很重要，因为每个位置都有他在场上该做的事情，然后该干的工作，然后每个人把自己位置上的该做的事情发挥到最好。
0: 而此次贡嘎杯一分之差的惜败，也让骆金洲有了更加直观的体会。在高强度对抗中，细节处理和关键时刻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对他而言，这枚亚军奖牌不仅意味着遗憾，也带来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1: 做好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继续的去努力训练，继续的向前看。每个人内心都很想去拿这个冠军，然后去拼搏，就还是会有希望的。
0: 竞技体育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一种敢于直面差距、不断调整与提升的韧劲儿。在宜宾一中，这种韧劲儿早已从篮球队员的身影中延伸开来，融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在这里，既有专注竞技的校队训练，也有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每天下午，涵盖足球、篮球、排球的班超联赛都会准时开赛。这一常态化的赛事机制，实现了对全校班级的全覆盖，逐步形成了班班有球队、周周有比赛的校园体育生态。
2: 下午这个时间段，在操场上就是这样一副活跃跃的状态，而且上场的同学其实也不管他技术好不好，只要他能够上场、能够动、能够跳、能够为班级争光，就是好的。哪怕他这一刻在场上，下一刻有同学觉得我比你更强，我也可以马上换上球衣就上场，就是这样的。对，所以做到了，就是说确确实实是人人能上场，这真的不是一句口号。
0: 让每个人都参与运动，是宜宾一中体育教育最平实的底色。从竞技场上的争分夺秒，到班超赛场上的全员参与，学校通过体教融合的深入实践，使体育成为每一名学生磨练意志、强健体魄的重要课程。
2: 孩子们只要在场上能够体现出来这种运动精神，敢于拼搏，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教育有的时候不是去争那个冠军，更多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他们拼搏和奋斗的过程。
3: 继续关注资讯。5月17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西安挑战赛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收官。由中国男子三人篮球国家队选手张殿良、郭汉宇领衔的中国德青队，在决赛中22-17战胜美国菲尼克斯队，获得冠军。张殿良荣膺本次挑战赛最有价值球员。按照规则，德青队、菲尼克斯队和天际线队获得了6月男子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荷兰阿姆斯特丹站的参赛资格。好，以上就是今天议题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议题资讯，明天见。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1万米决赛，八枪后介绍运动员，比赛即将开始。比赛发枪，大屏显示参赛选手名单。运动员介绍：3810吴小刚，青海；3710马浩博，甘肃；4014叶安叶烈吴思姿，新疆；3617杨张兴，陕西；3101陈新宇，重庆；3806谢曾昂秀，青海；2209朱帅照，福建；2117许乐，安徽；3409刘立进，云南；2203黄超，福建；4006沙姆列迪塞里克，新疆；1816王宏伟，上海；2118张旭镇，安徽；1312张子睿，陕西；4204梁云德，澳门；1307马小康，山西；1014王文杰，北京；2419张扬，山东；4102黄冠恒，香港；3802汤永顺，青海。

蒋金豆，云南；2523张雨梦，河南；2110潘春苗，安徽；3705高成亮，甘肃；1822张志豪，上海；2508刘文昭，河南；4110谢俊贤，香港；3312王家威，贵州；2512屈金文，河南；1002陈仲平，北京；3211王继业，四川；3223

0: 春耕跳高比赛马一站，即将进行女子大学甲组春耕跳高比赛。大屏显示参赛选手名单，各位介绍。2822方永仪，广东。1518李兰玉，辽宁。2825李佳，广东。2732文金，湖南。2030孙逸凡，浙江。2126江山，安徽。2835郑沙慧，广东。1923石轩，江苏。1521王思雨，辽宁。
1: 都非常强的比赛项目。

现在联赛的场地上，现在进行一个常规赛，是男子中学组的雪饼的决赛。以及在山东小高场地上，女子大学甲组新疆小高决赛。而即将在铅球场地上开始男子大学乙组的铅球决赛。13个

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呢，这是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的比赛。今天呢，47枚金牌的田径项目呢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学生甲组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一共呢有8位选手进入到这个项目的最后决赛。大家也知道，在110米的当中呢，我们国家曾经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刘翔，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创造了辉煌，取得了金牌。那么目前应该说，这个项目也是看看我们国家在后备人才储备力量方面呢，我们的潜能。

0: 比赛开始。目前第六道的选手呢，身位稍稍领先。第五道选手开始加速。第五道选手这是张思远，来自上海一年，速度飞快。第六道选手宁霄涵，来自北京。1011号宁霄涵和来自上海的张思源，在这个小组的比赛里边呢，还是表现了强劲的实力。我们等一会儿可以通过重放的慢动作来看一看整个比赛的全过程。上海一年呢戴着眼镜啊，从这边的状态表现来看，他感到还是很兴奋，对自己的表现呢还是比较满意。参加像全国的学生青年运动会，更主要的是要比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从身高来看呢，来自北京的宁霄涵比上海运动员呢要高出半头，他的成绩13秒77，获得了男子110米栏大学生甲组的冠军。宁霄涵出发不错，但上海眼镜侠上海选手张思源呢，在比赛里边先发制人，前半程几乎保持领先，但是随着比赛进行，途中跑当中可以看到呢，来自北京的宁霄涵还是速度飞快。宁霄涵从他的跨栏方法来看，基本上采取这个三步跨栏法，而且呢他整个的过栏动作非常的干净潇洒。最后冲刺强劲有力，田径呢是整个大型综合运动会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大项。好，来看看上海运动员是张一林，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北京运动员赵世博排名第三。李哲旭李旭哲山东运动员获得第四名，谢峰湖南选手获得第五，吉林运动员呢是刘铁心排名第六。从110米栏的这个项目来看，应该说我们国家也是有传统的。那么大家知道呢，中国在田径的竞赛里面取得的第一枚奥林匹克的男子项目的金牌，就是由上海运动员刘翔所获得的。那么在刘翔之前呢，他的师父是孙海平，也是当年非常有名的教头。而我国在男子110米栏比赛里边，第一个听到第四枪就是御赐复决最后决赛的，就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运动员。好，我们看看这是男子大学乙组的铅球比赛情况。好，我们提到这个陈彤啊，他呢在世界比赛里边曾经呢几次都跑进过最后的决赛，获得过110米栏的世界最高的名次，曾经获得过第四名。那么正是有前人铺路，才有了后来刘翔能够登上世界奥林匹克最高的领奖台。现在我们画面上给到了是正在进行的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铅球啊是三铁项目，那么在田径比赛里边，应该说这个三铁项目呢是大家一看就可以感觉到运动员这个身高体壮。戴晨来自江西选手17米66。铅球啊，在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咱们说铅球这个项目它是怎么来的呢？有知道这方面信息的朋友可以打在网上。好，湖北运动员汪浩翔第二个出场。 铅球实际上男女的重量是不一样的，而铅球呢最早是在16世纪就出现。哇，提到16世纪我们立刻想到了16世纪。那么后来呢，在整个的这个军事战争当中呢，这个打出的炮弹很多实际上就是最早铅球的起源。因为很多的士兵在平时在怎么训练身体啊，他间歇当中就只能够靠推铅球啊。大家看到屏幕上出现的，这就是孙海平，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我们国家的田径教头孙海平。孙海平呢是刘翔的教练，而孙海平当年呢，他正是和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国家很多优秀的老的田径运动员一起共同努力，这样培育才有了刘翔。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家最早呢，在110米栏比赛里边呢，曾经在世界大赛里边能够跑进最后决赛，听到第四枪的我们国家运动员陈彤。好，我们现在看到呢，屏幕上给到的是今天马上要进行的大学生的乙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参加跨栏比赛的运动员呢，身材高挑，这是因为呢，整个栏架就很高，栏架的高度呢本身就超过1.05米，这样对于年来讲，必须要求是身高腿长。孙海平，他曾经培养出了像刘翔这样的优秀的弟子，包括呢大家所知道的河北运动员史东鹏，也在孙海平旗下接受训练。来看看参赛运动员，第二道是郑思卫，第三道是来自湖北的杨全雷，第四道上海运动员刘博文。江苏的运动员刘俊熙，上海秦伟博在第六道。现场介绍，这是全国锦标赛获得者，来自湖北的朱胜龙在第七道。第八道是来自四川的杨浩然。第九道来自陕西的吕智慧。我们国家呢，在这个110米栏当中呢，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最早的运动员在国际大赛里边应该叫李彤啊。李彤呢，曾经在世界大赛里边，应该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听到过第四枪，成绩非常好。后面呢，才有了我们所了解的，像孙海平带出了刘翔这样的奥运冠军。比赛开始。目测上去，现在台子中间第六道，第六道是秦伟博，来自上海的运动员。秦伟博在今天比赛里边开始出发呢，并不占优势，但他最后呢，成绩不错。13.75秒。
1: 来自上海的秦伟博13.74秒，江苏的刘俊熙13.85秒。 第三名是来自上海的刘国伟，13。

这是刘博文，刘博文最后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而秦伟博，大家看了穿着紫色服装，他身材呢在参赛队伍里边参赛人员当中最高的。前几个栏架他并没有占着优势，途中跑不错，当进入到第五栏架他明显占有优势，而且越跑越快，最后冲刺能力很强。从出发阶段来看呢，应该对于秦伟博来讲表现平平，但途中跑不错，所以这个一年呢还是有他的提升的潜力。我们刚才提到了李彤啊，在世界大赛里边不错，随后才有了刘翔。大家可以看到呢，在110米比赛里边呢，现在上海的大学生无论是甲组还是乙组都成绩不错。在大学生乙组当中，上海的运动员秦伟博和刘博文分列第一和第三名，江苏选手是获得第二名。那么刚才呢，上海选手还获得了男子甲组的第一，所以这也说明了上海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具有他们明显的优势。那提到这里，我们刚才又讲到了，大家也看到了屏幕上出现的孙海平。实际上呢，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讲啊，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说有传统。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李彤啊，李彤呢他出身于体育世家，他的哥哥当年呢1986年的韩国首尔的亚运会，当时叫汉城亚运会，他的哥哥呢是跑最后一棒，为中国队呢最终在团体总分上中国代表团战胜东道主韩国而获得那届86年亚运会的冠军，立下赫赫战功。那么李彤这一家三兄弟都是从事体育，而他的妈妈呢正是第一届全运会的中国女子短跑的冠军江玉民，他的爸爸也是从事体育工作，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田径运动员。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个传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有了今天我们国家体育的这种局面。同时还需要发现一些天才选手。屏幕上我们看到又给到的，这是男子的铅球比赛，2360，这是来自江西的朱英旭。来看看张浩辰，河北选手，应该这个成绩在17米70左右。男女这个铅球啊，它的重量不一样，男子铅球的重量几乎比女子的重了一半啊，17米68，目前排名第二。来看看田延恒，我们刚才谈到了，实际上铅球啊，它是过去啊，在上个世纪，还不是18世纪了啊，这个在最早民间出现，后来呢是在战争当中啊，水兵在船上啊，这个寂寞无聊，同时要锻炼身体怎么办？就把一个个炮弹拿出来进行锻炼，所以就有了铅球，这就是铅球的起源。11月中旬呢，应该是南宁气候还不错的季节，但最近这几天突然啊，这个整个的天气啊渐凉，从昨天开始是断崖式的降温，这给田径比赛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这是汪浩翔，来自湖北的选手。这次成绩呢一般。大家看到运动员在比赛每次投掷之后马上就穿上保温服装。从这个田径比赛来看呢，除了马拉松比较喜欢气温相对较低这种天气以外，那么对其他项目都是挑战。那长距离项目呢，比如说5000米、10000米啊，这种天气没什么太大的影响。而其他项目来讲呢，更喜欢的是相对温度较高。最理想天气当然呢，对于田径项目来讲应该就是在28度以上，也不能太高啊，在32度以下。哦，这一投接近于18米，18米左右啊，来看看。田恒当前18米06，成绩排在第一位。他第三投当中投出了18米06。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学生组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国家呢在田径项目男子当中呢，竞赛里边最早取得突破的就是110米栏，我们应该说是有传统的。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最早上世纪90年代的李彤，他的哥哥叫李峰，是一位短距离跑运动员。86年的韩国的亚运会，他是中国队4×100米接力的最后一棒，为中国队战胜韩国立下赫赫战功。随后才有了李彤。李彤呢，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大赛里面、世界大赛里边三次跑进了最后决赛。我们说遇刺复决，就是最后的决赛听到第四枪。那么在这之后呢，我们不断的积累经验，包括训练方法等等，才有了孙海平带出了刘翔，在奥运会上取得这个项目的冠军。浙江万子安。好，来看看现在中学生组的110米栏的参赛选手。第三道，这是严子涵，在他身旁是浙江运动员万子安，在第二道。第四道呢是李志昂，来自山东。这是在预赛当中排名第一的上海选手陈元将。山东选手刘一鸣在第六道。湖北选手张正荣第七道。杨浩兰新疆选手第八道。这是广西选手黄百聪。小伙子们个个身材高挑啊，可以看到呢，身形都非常的健硕。这是东道主运动员。8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比赛开始，第七道选手出发更好一些。但我们看到现在呢，第五道选手脱颖而出，上海选手陈元将，哇，优势非常明显，他几乎在第三个栏架就处于领先，而且最后这大半程时间里边几乎没有对手，优势非常明显，获得了
中学生组的

0: 110米栏的冠军，成绩是13秒40。哇，这个中学生组13秒40的成绩，比前边的大学生的甲组和乙组成绩都要好。啊，上海选手陈元将呢，从出发就保持了不错的状态，而且一路哇技术非常熟练，最后冲刺。陈元将呢，几乎在第二个栏架就已经开始处在领先的位置，并且把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他全力加速，最后呢，屏幕上显示出他的成绩13秒40，这个成绩要优于刚才已经提前结束的大学生的甲组和乙组的两组成绩。这样，上海运动员呢，啊，我们看到最后大会核实成绩再出又出来了，13秒39，恭喜恭喜！第二名是来自河北的严子涵，第三名山东选手李志昂。新疆、湖北、浙江、山东和广西运动员排在第四到第八位。13秒39，这也是今天呢，在110米栏比赛里边所出现的最好成绩。上海运动员在今天首先进行的第一个大项，就是110米栏的比赛里边呢，是获得了两金一银。秦伟博是男子乙组110米栏的冠军，而陈元将是中学生110米栏的冠军，而北京选手宁霄涵是获得了男子甲组110米栏的冠军。从这点可以看到呢，上海在110米栏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有传统。我们也在刚才现场画面当中看到了孙海平，我国著名的田径的教头，应该说也是世界级著名的教头。向陈元将表示祝贺，向上海运动队也表示祝贺。好，我们又回到了男子铅球的大学生乙组的比赛场地。这是张浩晨，来自河北的运动员。看来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他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刚才这一投超过了18米，屏幕打出18米12，目前排名第一。河北运动员呢，在铅球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传统的，包括在亚运会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和世界锦标赛里边呢，河北选手都取得很好的成绩，取得冠军。那么早期河北也是有非常有名的三铁运动员，像李梅素。现场播放的是北京冬奥会的歌曲。好，现在来到了是男子铁饼的比赛场地。大家看到呢，今天进行的是大学生甲组男子组的比赛，动作还是相当不错。啊，这一投呢是59米左右。 那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李志新。来看看汪浩翔，这又是铅球比赛。大学生乙组的铅球比赛，这头成绩一般。有请参赛大家为后面的队员站起来，共同举上旗。他最好成绩是16.83米，第二次试投当中呢，取得这个成绩。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四轮了。1759号，朱一文，来自黑龙江的一女人。第三投他投出了16.90。这个成绩也一般。要想在这个比赛里边取得乙组男子铅球冠军的话，成绩必须要在18米以上才有机会参与争夺。刚才已经有选手投出了超过18.10米的成绩。这是戴晨，来自江西的女员，2353号。第一投她是17.66米，第二投17.52米，第三投犯规了。来看看她的第四投，动作比较熟练。哇，这是接近十，哦，现在来看应该是。这成绩啊，在距离18米还有30厘米左右的差距。17.66米，其实参加田径比赛啊，包括很多项目都一样啊，运动员最重要就是自己和自己比，调整好自己最好的状态，同时呢放平心态，比出最好的自己，你就是胜利者。好，下面要进行的是中学生组的4×400米接力，女子4×400米接力。我们看到运动员呢也还是分成了几组来进行比赛。这是第一组的出场名单，辽宁和河南都已经弃赛了。
1: 接下来挑战场第二进行的是女子中学组4×400米接力决赛第一组比赛，运动队介绍。
0: 这个项目的中学生的全国纪录是45.61秒。哇，这个纪录是1995年8月在湖北武汉创造的，这个纪录已经沉睡了太长时间了。由于有两个队弃赛，这样原定6个队参加的这第一组的比赛呢，现在只有4个队啊。新疆队呢在第8道，旁边是安徽队在第6道，第5道是湖南队。哦，现在看不到。

这是4×400米接力。4×400米，从4×400米的全国女子中学生记录来看呢，是3分41秒40，是广东代表队在2005年8月份河南郑州啊所创造的。来看看今天比赛怎么样。这个4×400米的接力啊，运动员在第一圈呢是分道跑，从第二圈开始就可以进行并道，也就是第二棒开始。那一道选手山东队转过来以后呢，应该身位上稍稍领先。好，现在跑过来进入到直道，山东姑娘现在处在第一位，但我们看到前三名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旁边挨着的是湖南队，在第五道，第六道是安徽队。好，山东队率先完成交接棒，山东队处在第一位，湖南队处在第二位，安徽队处在第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队呢目前排在第四位。好，现在运动员开始并道。山东在女子的中长跑当中还是有传统的，他们曾经涌现出非常优秀的啊田径的奥运冠军啊，邢慧娜，大家都知道。当然邢慧娜呢是一个女子长距离跑运动员。哦，我们现在看到呢，湖南队紧追不舍，已经超越了山东，但是呢山东姑娘仍咬紧牙关。现在我们看到湖南队已经来到了第二位，湖南完成交接棒，山东队紧随其后。第三棒山东姑娘个子比较小，而湖南运动员呢恰恰身高腿长，他的频率呢非常快。山东姑娘紧追不舍。好，来看看来到了最后的这个弯道。好，马上进入直道，看来山东姑娘咬紧牙关要超越。哇，这个比赛真的富有戏剧性。现在山东队重新夺回了第一的位置，山东姑娘的第三棒跑得不错，他们率先完成交接，山东队仍然守住第一，湖南队处在第二。山东队的最后一棒速度飞快，但能否一直坚持到底？我们看到呢，两个队之间的距离现在似乎已经开始逐渐拉开。400米是一个中距离跑，这对于来讲应该说在体能耐力包括速度各方面来讲呢都要求比较高，它是处在这个一种有氧和无氧之间啊，这个结合的运动，对于您来讲呢掌握好节奏非常关键。山东队的第四棒越跑越快，优势非常明显，进入到最后直道，咬紧牙关。湖南队的在身后疯狂追赶，距离越来越近，但是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山东最后如愿以偿获得冠军，湖南队呢是获得了第二名。第三名是安徽队。山东队

0: 3分49秒84。运动员呢是脚蹬起跑器出发，山东队在第一棒表现的还不错。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天津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那么当进入到第二棒以后，可以看到呢，湖南队的第二棒非常顽强，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呢，顽强超越。这时候呢，对于湖南队来讲，在刚才在第二棒本来处在了第一，但是在山东队第三棒上了以后呢，个子很小的一个姑娘，她全力以赴实现了逆袭，并且呢重新夺回了第一。山东队最后一棒全力以赴，越跑越快，并且最终第一个到达终点。
1: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北京市赵建国教练员席叶安，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是上海市张义林教练员陈龙。
0: 山东队最后一棒，这个姑娘真是拼尽了全力啊！
1: 教练员姚彤，有请颁奖嘉宾为各项运动员教练员颁发奖牌获奖证书。
0: 3分49秒84。在中学生女子4x400米接力当中，山东队获得第一，湖南第二，安徽获得第三名。现在场上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生的甲组的10000米的颁奖，这个项目呢是在今天早晨7:30就开始鸣枪。大家看到最后时刻的争夺非常激烈，陈忠平和王宏伟两个人呢全力以赴，最终呢是来自北京的陈忠平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颁奖仪式。北京的陈忠平、上海的王宏伟和北京的王文杰在男子甲组10000米比赛里边分获金银铜牌。
1: 请颁奖嘉宾与颁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0: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马上要进行的中学生的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的决赛情况。

0: 这是参赛的运动队，我们看到北京队呢是弃赛了。
1: 运动队队长，
0: 第八道，这是来自天津的运动员
1: 陈丽云、沈希言、石继佩。
0: 第六道陕西队，第五道湖北队，第四道广东队，第三道江苏队。
1: 好，王慧怡，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0: 比赛规则规定，运动员必须是

0: 脚蹬这个起跑器，蹲居式的这个出发。好，比赛开始。天津的运动员就在最被盗的这个姑娘呢，起跑不错，但这个四百米的接力啊，每位运动员都要跑一圈，对运动员的体能啊、技术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了，天津姑娘现在仍然处在领先，这个优势还挺明显，关键要看最后的后劲儿。天津姑娘最后一棒啊，最后这一百米啊，这她的第一棒，最后一百米还不错，这姑娘出发就不错，占有优势。天津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哦，这边看到内道第三道的，这是江苏运动员，现在已经迅速反超了。江苏队、广东队，哇，这个天津队的第二棒呢，在刚才，因为他们主要是外圈，他要跑外圈，这样一进入到了第二圈交接棒，他必须先跑一个弯道，然后才可以并道，这样实际上呢，从身位来看，他实际上处在相对第三的位置。江苏现在第一，哇，现在广东队实现反超，速度飞快，广东队这最后第二棒啊，最后的一百米表现不错。好，广东队率先完成交接棒，现在广东处在第一，江苏处在第二。
1: 四场四百米接力比赛，刚刚看到这场大范围的超越，比赛也是非常精彩。
0: 广东队这个第三棒表现得非常好，他的能力也很强，而且现在他的速度啊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这个女人真的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江苏运动员呢现在处在第二位。好，来看广东队最后一棒，江苏队第四棒是个小个子的姑娘，现在广东队已经遥遥领先，对于江苏来讲要想夺得冠军已经不可能了。来看看广东队这最后一棒，目前来看他的表现不错，呼吸也比较均匀，奔跑的整个的姿态状态都很好，身体呢相对来讲呢也比较松弛。广东队是在第二棒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原来处在第一的江苏。广东队呢也是一路顺风顺水，并且率先获得了这个项目第一名。他们江苏队呢是获得第二。3:50.46，这个成绩呢和刚才第一组的山东队成绩相比还是有差距。

0: 生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一组110米栏项目国际冠军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
1: 大家看到，这是江苏运动员第二棒，结果呢，被广东队的第二棒顽强超越。广东队这个第二棒的小姑娘表跑得非常的顽强。那么从这后半程开始，广东队就开始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0: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中国田径协会栅栏会长李峰先生。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陈海涛先生。获得铜牌运动员的是上海市刘国文教练员朱亚丹。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刘俊健教练员张欢。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上海市秦伟国教练员孙海平。
1: 啊，广东3:50.45，最后大会公布成绩，3:50.45。江苏、天津、陕西和湖北排在小组的第二到第五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男子110米栏的颁奖。北京选手宁霄涵在这个项目比赛里边呢，战胜了上海的运动员詹怡林等多位好手啊，最终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1: 在全国这些人才会上获得
0: 宁霄涵来自北京，上海的詹怡林和北京的赵世博三人分别获得了大学生甲组男子110米栏的金银铜牌。好，我们看到这是在乙组的110米栏的决赛当中呢，来自上海的选手秦伟博力挫群雄获得冠军。大家看到这是孙海平啊，哇，他的两位弟子秦伟博和刘博文都站上领奖台，向孙海平表示祝贺。上海运动员呢，在乙组的110米栏比赛里边呢，获得第一和第三名。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第三组。好，来看看参赛的运动员，第八道是河南队。第七道是广西队。第六道是重庆队。第五道是内蒙古运动员。四川队在第三道。
2: 请现场保持安静。
0: 第六道是重庆姑娘。

0: 第八道，这是河南队。河南队现在这姑娘跑得很顽强，但从身位来看，她的第二棒啊，就是接下来接棒的队友还要跑一个弯道，而其他的队伍呢，在内道应该相对来讲，还是有机会。来看看，这是弯道。好，现在第五道来自内蒙古的运动员。第六道是重庆。现在呢，内蒙古、重庆和河南三支队伍呢是不错。我们看到四川队也不错，四川队在第三道，现在已经四川队也排在前三位。哇，前四名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一组真的是有的看了。内蒙古、重庆，哇，现在进入到了第三棒后半程，仍然是三队在开始全力相拼，比赛竞争的非常激烈。第八道河南队现在已经是处在落后了，排在第四位。重庆队第三棒表现不错，这姑娘看上去身形也很好，内蒙古运动员，哇，现在在旁边要实行超越，现在进入到弯道。身位上来看呢，这个重庆队的姑娘占有优势，仍处在第一。哇，第八道河南队队员上来了，咬紧牙关，哇，比赛太激烈了。哇，现在马上来到了最后一棒，福建队队员不错，福建队现在是抢到了第一位。哇，他们的最后一棒是越跑越快。哦，这是四川队现在处在第一，重庆处在第二位。四川、重庆、内蒙古现在处在前三位。来到最后直道，重庆队看最后还有戏剧性变化，最后时刻，最后直道冲刺，哇，这个比赛太富有戏剧性了，竞争的非常激烈，最终还是重庆啊，我们看一下，待一会儿重放慢动作。四川队、重庆队都是表现得非常顽强，重庆队3分49秒86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3分49秒86和刚才第一组的山东队只差了0.02秒，当然现在呢还要以大会最后的核实成绩为准，很可能还会有所改变。
1: 我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大家看，整个比赛非常富有戏剧性。
1: 120名男校组，有请各组队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四川队的运动员包括内蒙古运动员在刚才这一棒交接当中都倾其全力，而重庆运动员呢在这次交接棒当中表现非常好。大家看这个姑娘，重庆运动员处在领先，这是他们的第三棒，然后接下来在这时候实际上重庆

0: 队处在落后，四川队处在领先，但重庆队呢从外线顽强超越，都以为比赛这时候已经胜负定局了，但看看最后时刻又要出现戏剧性变化。哇，差一点，如果比赛再延长哪怕两米的话，结局都不一样。河南队差一点实现了反超逆转，这样重庆获得了这个小组第一，河南队获得了第二名。四川队呢，在这个比赛里边呢，最终排名小组第三。啊，最终这个成绩，重庆3分49秒86获得第一，河南3分49秒93排名第二，四川3分51秒53列第三，内蒙古和广西排在第四和第五位。这个成绩啊，和刚才第一组的山东队的成绩呢，只差了0.02秒。目前呢，女子三个组的4×400米接力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成绩最好的还是山东，3分49秒84排在第一，第二位是重庆，3分49秒86。因为赛程的原因呢，所以这个比赛的方法和包括我们看到的奥运会世界锦标赛都不太一样。像在奥运会这样的比赛里边呢，通常都要有预赛和决赛。而这个决赛呢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8个队一起比拼，这样也给各队全力以赴更多的机会。我们看到现在这样分组的话，如果再给重庆队和山东队一次机会同场比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中学生的4×400米接力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女子大学甲组4×400米接力的情况。这是参加比赛的运动队他们的到此情况。这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次不分组，而是在一个组啊，决赛的80队伍在一个组同场竞技。
1: 杨平，七大四川队乔佳、陈一鸣、王玉平、谢安迪。
0: 第8道是河南队，第7道是四川队，第6道是河南队。
1: 5道上海队，周丽。
0: 第5道上海队，
1: 周丽。4道广东队，
0: 第4道是广东队。
1: 3道北京队，
0: 第3道是北京队。
1: 傅一家、杨鹏飞。
0: 第2道是广西队，第1道云南队，
1: 杨书月、孙佳锦。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0: 好，现在比赛开始。这个项目呢，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3分41秒40，
1: 实力也是非常平均。

0: 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从现在身位来看呢，应该是虽然外道的运动员现在看上去好像排在前两位，但转过一个下面一个弯道来讲，他们将大大吃亏啊。现在第四道是广东队处在领先，而且优势非常明显。
1: 小赖，小赖跑起来。
0: 好，现在广东队呢处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湖南队，然后是上海队。广东队的第二棒姑娘速度真的是很快，而且呢她呢在弯道我们看到呢在第二第三名之间的争夺非常激烈。现在北京队已经来到了第二位，广东队完成第二棒交接，现在是广东队的第三棒。现在广东第一，北京第二。广东队处在第一位，北京处在第二位，湖南队处在第三。好，马上来到最后直道。咬紧牙关，北京队的第三棒不错，北京队最第三棒最后直到全力在冲刺，马上要交给最后一棒。哎，北京队交接棒出现了小小的问题啊，现在广东队仍然是非常出色，广东队的优势越发明显。广东也是我们国家出短跑人才的一个省份啊，从历史上就有很多优秀的短跑运动员，那最有名的大家就知道男子就是苏炳添了。像广东、四川、广西，这都是我们国家呢在田径比赛里面，尤其呢在竞赛当中短跑项目里边出优秀人才的省份。我来看看最后一棒的比拼，来到直道，除了广东这个没有悬念之外，第二名竞争非常激烈。哦，看看，哇，最终北京队获得第三名，广东队获得第一名。这是湖南队的第三棒啊，第四棒。广东队是3:42.34。这样他们呢是获得了大学甲组女子4×400米接力的冠军。

0: 们，先生们。
1: 广东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今天广东队呢可以说一路领先，而湖南呢曾经是在第二棒的时候呢被北京队超越，但是他们随后的比赛里面表现非常出色，特别是最后拼争第四棒又顽强地超越了北京队。看看这是广东队的最后一棒，而这是最后冲刺的镜头，大家看

0: 镜头远端，北京队和湖南队啊，包括上海队为第二名竞争非常之激烈。最终广东队率先冲过终点。
1: 北京市安徽民族教练员姚永峰获得银金牌的分别是东城韩奇珍教练员沈峰获得金牌的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李志新教练员姚。
0: 广东获得了4x400米女子大学甲组的冠军，湖南和北京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上海排名第四，四川第五，河南第六，广西第七，云南第八。好，我们现在镜头上看到这是男子铅球比赛在进行当中，朱英旭来自江西的运动员，这个成绩应该是在18米0几。哦，18米15，哇，18米15，这是目前排在第一的好成绩。我们刚才提到了，在比赛里面要想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的话，成绩必须要超过18米。啊，这是排名第三的田延恒啊，他的第四投。此前他是投出了18米06，这成绩也不错。目测看上去呢，应该在18米15左右。看看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达到18米20以上？哦。哇，18米34，这样田延恒呢18米34啊，孙浩辰啊1260，张浩辰，张浩辰，看看他这个成绩。18米05，最好成绩是18米12，排名第三。男子的铅球比赛在紧张进行当中，我们现在呢还是把视线转回到竞赛场地，这是女子大学乙组4x400米接力。七个队参加到这个项目的最后决赛当中，第八道是黑龙江队。第七道是湖北队。第六道是广西队。
1: 石亚楼、陈强、李凤丹。
0: 第五道浙江，浙江上来的第一棒，这个小姑娘看上去个子小小的啊。这是广东队在第四道。重庆队在第四道。第二道是安徽队。
1: 今天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0: 浙江队的第一棒啊，给我们印象挺深刻，这个小姑娘个子小小的，叫饶新宇。第四道是广东队第一棒呢，梁诺。好，比赛开始。

0: 现在面临的是名古屋大学女子射箭四百米接力的决赛。第一棒的比拼已经开始。前两棒选手也是希望给后面的选手争夺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1: 像这个四乘四百米的接力啊，对于一个队来讲，教练员在排兵布阵方面呢，就像田忌赛马一样，啊，是把最强的排在哪个位置，非常关键。同时要了解对手的情况。现在虽然这个第六道广西队啊，身位上稍稍处在领先啊，第七道稍领先湖北队。那第六道呢，也还是有反超的可能。来看看，跑完最后的直道。好，现在第七道湖北队处在第一，第六道广西队处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呢是广东队。湖北队这个姑娘呢叫曹柳柳。他身后的姑娘呢是来自广西的陈强。广东队的第二棒孔莹莹，现在孔莹莹咬紧牙关，顽强实现了超越。广东队现在率先完成交接棒，跑在第一位。现在广东队处在第一位，广东队的第三棒是孙徐诺。啊，广东队第三棒，对不起，广东队第三棒是莫家蝶，莫家蝶处在第一位。湖北队的第三棒呢，黄世尧。来看看最后一棒。广西队最后一棒呢，在大步流星追赶，他们的第四棒叫徐颖。广东队的最后一棒是饶新宇。好，来看看最后冲刺情况。广东队现在呢，从身位来看遥遥领先，优势明显。身后广西队的姑娘第四棒表现也不错。广东队率先冲过终点，广西队获得了第二。广东广西都是我们国家呢在短跑方面啊非常出色的。当然这个四百米接力这是属于中距离跑，湖北一年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0: 屏幕上播放的还是刚才呢这个参加4×400米接力的姑娘们比赛当中的画面。
1: 有请各项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湖北一年呢在第一棒处在领先，但是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就是广东队迅速在交接棒当中呢实现了他们的反超，咬紧牙关，并且把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广西队呢在后面疯狂追赶，守住第二，但也未能够超越广东队。
1: 获得银牌运动员申文蝶联合项目员肖介国，获得金牌运动员是河北省肖浩群项目员李梅菊。有请颁奖嘉宾国营会运动员项目员颁发奖牌的证书。
0: 广东队是3:43.89获得第一，广西第二，湖北第三，重庆第四，浙江、黑龙江和安徽排在第五到第七位。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男子铅球比赛的场地，这是来自江西的朱英旭。朱英旭此前的最好成绩应该是达到了18.15米，排在第二位。第六投他又犯规了，来看看田英恒。田英恒的第六投，目前他18.34米排在第一位，也未能超出他呢今天的前面18.34米的好成绩，这样他呢就应该是以这个成绩获得冠军了。这个铅球我们介绍了，在以前都是水兵在船上啊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呢，把这炮弹投出去，这炮弹就是铅块，所以也叫做炮丸头。哦，这个成绩还不错。来看看他这头怎么样，张浩辰。哇，18.66米，超越了对手。这样18.66米这个成绩呢今天是排名第一，他是最后一投投出了18.66米。哇，这真是相当不容易，最后一刻实现反超。来看看宋浩辰的最后一投，这个铅球在空中啊飞出这抛物线很好，感觉不错。好，来看看宋浩辰最后的成绩，就是18.66米，排名第一。河北选手、山东选手田英恒是获得第二，江西选手朱英旭排名第三，另外一名江西年呢是获得第四名。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在进行的，这是中学生的4×400米的接力。这个仍然是采取分组来进行决赛，最后看成绩，而不是采取同组。这可能因为时间有限啊，这个赛程安排毕竟比较紧密。好，来看看。

0: 参赛运动员。第八道是四川队，第七道上海队，第六道江苏队，第五道广东队，第四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队，第三道辽宁队，第二道是黑龙江队，第五道这是广东队。此前广东已经在女子的四乘四百米接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比赛开始，七个队参加这一组的角逐。江苏队表现不错。现在江苏队呢是处在第一位，关键看转过弯道来，江苏队交接棒有问题，广东队现在已经表现不错，迅速冲上。广东队呢现在是身位领先于江苏，在刚才第一棒的交接当中呢，广东队的经验要更丰富，而且处理得更好，江苏队呢也是比较可惜。现在江苏队处在第二位，广东队处在第一。
1: 江苏的高级数据有高达400米。
0: 哇，现在江苏队要实现外道超车，广东队咬紧牙关。江苏队的第二棒表现不错，好，现在江苏队抢到了第一，广东队第二。江苏队的第三棒现在速度飞快，他想上来就确立领先的优势，把对手甩开。广东队在后面疯狂的追赶，第三位是四川队。江苏队现在处在第一，广东队现在咬紧牙关。哇，广东队队员表现非常顽强，超越了。广东队的第三棒不错，好，现在第四棒。哇，真的富有戏剧性，现在是江苏队的第四棒又迅速的超越了对手，刚才利用第一个弯道就超越对手。当我们看到身后的广东队在疯狂的追赶，不甘示弱。现在江苏和广东全力以赴，马上要来到最后的直道。我来看看广东队能否实现超越，江苏队咬紧牙关守住第一。啊，没有悬念了，江苏队还是率先冲过终点，获得第一，广东队获得第二。江苏队是3分13秒35，最先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的中学生四乘四百米接力的第一名。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前进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女子中学四乘四百米接力项目。

大家看，这是江苏队的第一棒，但在交接棒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广东队还是经验挺丰富啊。哇，这是最后时刻第二棒，广东队在第二棒交接当中呢，利用他们这个交接棒的优势扭转了局面。那么在后面两棒都保持得非常出色，江苏队呢则是在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第四棒还是咬紧牙关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最终呢获得了第一名。广东队获得第二，

江苏队3分13秒35获得第一名，广东第二，四川第三，辽宁、黑龙江、上海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排在第四到第七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这个男子铁饼比赛的情况，这是大学生甲组的男子铁饼的决赛。韩七更，54.60米。目前排在第二位，他来自江苏。来看这个大力士，葛廷硕来自北京。55.52米，目前处在第三位。来看看这个李志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运动员。铁饼，铁饼实际上它不完全是用铁做的，它中间呀、是一个芯儿，是铁做的，铁疙瘩。啊，然后周边呢是用木头做的，这样更有利于飞行。哇，这个运动员最后呢是获得了第一名。这铁饼啊，男子铁饼的直径呢接近22厘米，女子铁饼的这个直径啊18厘米多一点，男的这个重啊应该是2公斤多一点点，女子呢要轻一点，啊是1公斤多一点点。所以男女有别，这跟铅球一样。新疆的李志新，59.06米获得第一名。现在要进行的是中学生男子的4×400米的接力。下面进行的是第二组。我们看到两个队，河南和海南，海南和天津都弃赛了。这样只有4个队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的第五道是来自内蒙古代表队的运动员，第六道是北京，第七道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道是湖南。好，现在比赛开始。外道的，这是北京队。哦，这个北京队实际上穿的是粉色背心啊，大家看穿着红色服装的这是海南。海南的第一棒表现不错，现在转过弯道以后来看看第五道，内蒙古。好，现在湖南队抢在第一位。湖南第一，内蒙古第二，北京队处在第三，澳门队处在第四。来看看，这是第二棒的交接，二三棒之间的交接。 内蒙古这个第三棒很凶啊，跑得很快，现在已经实现了超越，大步流星。内蒙古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湖南队处在第二位，北京队现在处在第三。这是内蒙古最后一棒，北京现在已经超越到了，哦，没有能够完成。北京队刚才想试图超越湖南队，但是湖南队呢，最后这一棒也很机警。哦，看来哦，有一名运动员现在出现点小问题，可能是湖南队的运动员最后一棒，刚才在最后出弯道的时候，好像腿应该是抽筋了，挂了一下。然后这个小组内蒙古就是轻松获得第一，啊，北京队呢是获得第二，湖南运动员最后一棒呢？可能是腿出现问题了，但他仍然咬紧牙关，坚持跑到了最后的终点，这种精神也是特别的值得钦佩。3分16秒46，这是内蒙古队的成绩。
1: 铁饼比赛场地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铁饼决赛，大屏显示参赛选手名单，运动员介绍。
0: 在第一组的这个江苏队跑出了3分13秒几的好成绩，第二组啊，这个第一名是3分16秒多，3分16秒46。大家看到刚才是湖南

队的第四棒运动员呢，在准备出最后的弯道进入这个直道的时候呢，出现点状况。内蒙古运动员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3:16.46，内蒙古队获得第一，北京队第二，澳门获得了第三，湖南呢是排名第四。这是4x400米的中学生的第二组的成绩。接下来要进行的呢还有第三组。好，我们先看看中学生组的110米栏的比赛情况。这个在刚才这个项目比赛里边啊，这也比较早进行，上海运动员的表现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看到上海运动员陈元将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是勇夺冠军。他最终的成绩是13.39。河北选手严子涵和山东运动员李志昂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这个田径项目比赛，它是南宁市的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田径场内进行的。好，我们现在看看，现在要进行的是男子中学生4x400米的接力。这是中学生组的4x400米接力的第三组。参加这个比赛的第三道是广西，第四道是湖北，第五道吉林，第六道河南，第七道重庆，第八道云南。好，比赛开始。实际上现在身位处在第二的这个运动队已经是有他们的明显优势了啊，因为他们接下来呢在这个交接棒方面来讲，他们跑内道，大家看。好，来看看最后出了弯道以后，好，现在重庆第一，湖北第二，广西第三，河南在后面疯狂追赶。哇，第三道的这个吉林队表现也很顽强，这一组竞争非常激烈。这是到了最后的关头，马上2-3棒之间的交接。第五道身穿着橘色服装的吉林队处在第二位。这是重庆队处

0: 的领先。我们看到第四道是湖北队，湖北队这第三棒保的也不错。重庆队仍然是咬紧牙关，一马当先，二三四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现在来到了最后一棒，重庆队仍然处在领先，吉林队现在是处在第二。河南、湖北、重庆，哇，现在为第二名展开疯狂的争夺。当然对于第一名来讲，现在也并不是说已经进入保险箱了，比赛来到了最后的阶段。吉林已经落到了第四位，哇，湖北队顽强超越，哇，到最后时刻湖北队，哇，太棒了。吉林队的最后一棒表现得非常出色，本来他已经处在落后了，但最后时刻咬紧牙关，也为本队呢全力超越，并且夺得了宝贵的第二名。啊，这是小组第二。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速成自然引击力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这场比赛也很富有戏剧性，这重庆队啊在比赛里边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几乎领先了三棒半啊，但到最后时刻被对方反超。再看重方慢动作，吉林队这时候处在第二，到最后的时刻呢，吉林队本来已经掉到第四，最后冲刺阶段大家看重庆队的第一棒被吉林队和湖北队队员双双实现超越，最终呢湖北第一，吉林第二。重庆呢最终是获得了小组第三。比赛竞争的非常激烈，

湖北队成绩是3分16秒92，吉林、重庆、河南、广西排在第二到第五位。这是决赛第三小组的成绩排列。下面要进行的是中学生的铁饼的颁奖。

新疆一年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是表现不错，李志新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韩其庚江苏选手和北京的葛廷硕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

张浩辰在男子铅球比赛当中呢表现非常出色，18米66勇夺金牌。这是来自河北的女人。河北呢目前应该说在铅球项目当中啊，那么一直表现不错，他们有传统名将李梅素作为啊这个我们国家的女子铅球的曾经获得过世界冠军的优秀选手。张浩辰、田延恒、山东选手还有江旭烈分获这个项目的前三名。向张浩辰和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们都表示祝贺。男子中学生4x400米接力的决赛第四组即将上演。第六道是山东队。第四道是安徽队。第三道福建队。

0: 大家好，树洞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嗯，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哦。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的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穿了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她叫了一声妈妈啊，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

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

0: 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人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替女儿去生病，替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
0: 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
2: 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定要给他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他彻底治愈。
0: 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嘞。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
1: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他一把把我抱得紧紧的，他说妈妈

0: 是我的妈妈。
1: 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她要知道她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2: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2: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的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里，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2: 一直关机，
0: 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2: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2: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1: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2: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2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1: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她爸，这是缺乏安全感，又让我非常的心疼。
2: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1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1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1: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敏怎么2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2天2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分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着什么样？有时候会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 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她知道这个答案。
3: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1: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2: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0: 他来了。
2: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0: 郭明。
2: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4: 知道了。
2: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4: 对。
2: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4: 对。
2: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4: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3: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5: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怀。
3: 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2: 那郭民，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1: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6: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1: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的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0: 郭敏你好，我是党政委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两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20年没见了，你还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丢了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别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1: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好了。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手紧紧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可我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2岁多的时候，也是妈妈的无奈，妈妈自责，是我没有带好你。妈妈真的很爱很爱你。
0: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0: 不删了，
1: 咱不能一直吃，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不好？

0: 我看脚下，大姐，谢谢你把我女儿养得这么好，没有改变你，你可怎么都嫌你的脏皮儿身上是有点脏皮儿。
1: 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0: 对对，就是。
1: 这回你相信了吗，顾敏？
0: 就是。
1: 你了解了吗？
0: 了解了。
1: 澳门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0: 我现在。
2: 郭敏，
0: 妈妈，
2: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0: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别人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3: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2: 现在知道真相了，
3: 知道了。
4: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2: 对，
4: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0: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们两家人共同
5: 来关心
0: 我的女儿。
6: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0: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药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2: 风寒
0: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 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
2: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2: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2: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2: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

0: 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哎，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 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 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

0: 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1: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极具代表性的男双对决，由马龙、许昕组合迎战徐海东、袁立岑组合。那么马龙与许昕，一位是成就双圈大满贯的六边形战士，一位是被誉为乒乓球艺术家的直拍大师，两人的组合堪称经验与灵感的完美融合。而他们的对手徐海东与袁立岑作为国乒选手当中的佼佼者，冲击力十足，正手爆冲与反手衔接也极具威胁。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场充满战术智慧的对决当中。
1: 0-0，擦网。0-0，
2: 漂亮。
1: 0-1。
2: 作为直拍选手的徐海东来说啊，一定要在控制球上啊，控制住对方的上手，因为无论是许昕还是马龙，只要是有机会加质量的话，这个威胁性是非常大的。好的，
1: 1-1，
2: 两个人也是在近台位置啊，衔接的非常的快。这个徐海东在两个回球啊，台内的白短都有些冒高。尤其是在这一个发接发的轮次是由马龙在来接徐海东的回球，所以一旦弧线控制的过高啊，对于马龙来说都是机会。变了一板调打，好球，漂亮，
1: 1-3。
2: 可以看出两名小将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啊，因为两个人都是同批的选手，又都是来自辽宁队，因此呢，其实从小的时候应该就很经常会参加这样的一个男双的比赛和男双的配合。1-4。
3: 嗯。
2: 哎，好的。
1: 4-2。

徐海东的中远台实力其实是比较强的，虽然是一名直拍选手啊，但是徐海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材啊，身高臂长，所以说在中远台这种控制能力非常强。那袁立岑来说呢，在近台的衔接速度包括反手起板的能力非常强，所以说两名小将一定要发挥出各自的优势才可以。

0: 马龙
1: 在回球的时候感觉整体的回防啊还是做得非常不错呢，几乎没有选择一个过度的处理。
2: 7-3，
1: 感觉徐海东的整体的进攻质量还是偏低了一些。
3: 两位老大哥频频出杀招，
2: 7-4。
1: 这一板其实就是袁立晨一个台内的快速的挑打。
2: 4-8。
3: 霍南是这给大家能不能做一个解读，比如像我们的选手在台下伸出一个小拇指通常代表什么呢？
1: 这个其实通常来说啊，那双方运动员都会有一个
3: 事先的约定。
1: 是的，那对于发球跟接发球那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手势来让对方啊做出一个心理准备。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有发球的一方来率先做这个手势，告诉自己的队友我要发什么球，然后你做什么准备。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这个是袁立晨给了徐海东的一个手势，那就是告诉搭档你去发什么球，我来去做什么样的衔接。对，那可能到一些焦灼的比分的时候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会站在一个角落里，或者说两个人背过去啊来这样的一个交流来布置战术。所以说双打来说双方的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个人实力是一方面，不过这种配合来说呢更加的关键和重要。
2: 11-6，
1: 还是在形成中远台相持的时候啊，许昕和马龙的优势更明显一些。而且其实在中段的时候啊，感觉袁立晨和徐海东的这样的两个人的这种特点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而且不是很坚定。
4: 我们可以看到开局马龙和许昕可以说打得非常聪明啊，他们并不着急于发力，而是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特别是盯着两位年轻选手的中路偏身体位置来打，这也有效地抑制了对手的强力上手。我们都知道双打最为讲究的是跑位与配合，马龙和许昕这么打，这就让徐海东和袁立岑有点跑不开了，感觉有劲使不出，非常容易丢分。这就是老将的智慧，他们很清楚对付年轻的选手打乱他们的节奏往往更加有效。在局末马龙一个关键的反手快撕大角度直接拿下了第一局。
2: 0-0，
3: 马龙率先发球。
2: 0-1，
1: 这就是袁立晨的一个速度的优势。袁立晨这名小将他的速度非常的快，其实他有一些技术的这种特点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宇啊也是一名左手选手，他们两个的技术风格其实是很相似的。0-1，这一板球其实袁立晨有一些犹豫啊，想要去拉一板直线，但是这一板其实可以看到啊，那许昕的控制非常的好，也是限制住了袁立岑的上手。好的，
2: 1-2。
1: 许昕这名选手的他的正手的能力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如果一旦正手这种能力发挥出来的时候呢，许昕在站住反手位的时候，他的反手的这种相持能力其实也是不弱的。连续的袁立岑的正手失误。这种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啊，两名小将还是要比马龙许昕要明显要差很多。
2: 4-1，
1: 4-1的比分，那开局又是一个逐渐拉开分差的过程。

0: 机会，这是一杆马龙的机会。
1: 我们的两个年轻小将也要敢于出手，不能被动的等着对方失误得分。
2: 3-4。
3: 其实这几板的质量也不是说力量有多大，都是两名小将这种衔接的速度比较快，这种衔接速度非常快啊。
2: 5-3。
3: 战术是对的，但是这种无谓失误一定要减少。
2: 6-3。
3: 袁立晨在第二局的前半段啊，正手3板的失误啊，其实这个是在和马龙、许昕在比赛的过程中是不应该的，
1: 是
3: 因为对手这种超强的实力啊，你这种连续的无谓失误啊，相当于是漂亮。你看马龙对于正手的这种能力和机会的把握，几乎是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双方其实就是一个厚度的差距。
2: 4-7。
3: 这一板落点袁立晨给的非常的好。
2: 4-4
3: 啊，这一局袁立晨正手的丢分啊，有4个，
1: 4分了。
3: 8-4。这一板徐海东的跟板啊，好的啊，
1: 哎，
2: 8-5。
3: 其实刚刚在袁立晨拧拉起来这儿的时候呢，徐海东可以转正手啊去衔接，但是形成相值来看，两个人还是有准备啊，拿下了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分。8-5，调打，好的，
2: 6-8。
3: 袁立晨和徐海东在这一个球的落点上，两个人都是在强压直线啊。落点也是打得非常的清晰，6-8。
2: 7-8。
3: 连追了3分。非常关键的发球。尤其是马龙接发球，一定要控制住对方的上手，调打。
1: 哎呦，
2: 7-9。
3: 这一板球其实就是袁立晨站位站的有些太远啊，过于退台了。
1: 判断上出现失误。
2: 10-7。
3: 这样的话，马龙、许昕也是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10-7。
2: 8-10。
1: 已经有点着急了。

0: 看看年轻小将手握这个发球权，能不能扭转一下局势？
1: 漂亮，
2: 11-8，
1: 非常
2: 马龙许昕
1: 成熟的一个套路啊。那许昕侧身一个挑打斜线，那速度非常的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马龙直接用正手补板，而且落点是拉到了徐海东的反手底线的位置。
0: 嗯。

0: 到了第二局，徐海东和袁立岑调整得很快，也加强了上手的质量，但是依然难敌劲敌，落后了两分。那么在这时候，许昕艺术家的本色就显现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许昕有着一个招牌动作，直板侧切。那么这个球过去带着侧旋和不往前走的力量，非常的别扭。他往往在对手想要连续进攻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下，就像是音乐当中的休止符，一下子就把对手进攻的旋律给打断了。让我们恭喜马龙和许昕赢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精彩纷呈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在乒乓球大多数都是白色的呢？其实啊，在早期乒乓球有过浅黄、橙黄等多种颜色，最后选定白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电视转播。制作人员发现，白色的小球在彩色画面当中飞行轨迹最为清晰，观众也看得最清楚。国际乒联甚至考虑过荧光黄，但在测试发现，看久了之后容易视觉疲劳。所以这颗小小的白球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科学选择和测试，才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样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从乒乓球的颜色演变到绿茵场上的战术执行，体育的世界总是充满着智慧和细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的一场球风，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我们的 U13 的比赛呢，是上下半场各35分钟。好，下半场比赛开始，场上身着黄色比赛队服的海南中海 U13 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着白色比赛队服的北京81翔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海南中海 U13 是通过一次点球的机会，先拔头筹，随后呢，是海南中海 U13 的20号队员啊踢了一个乌龙球，漂亮！这球啊，利用门将和后卫之间的间隙啊，又是由10号林思泉，场上的队长，抓住了这次反击的机会。现在是2-1，在下半场刚开场的阶段啊，林思泉就抓住了对手后卫的一个失误啊。北京这边的2号队长周鸿生啊，是想解围出去啊，结果踢呲了。但是纵观全场啊，他的表现都还可以。北京队的这个42号前锋袁帅啊，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看看能不能把握这个前场任意球的一个机会。漂亮，真的是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队长周鸿生，周鸿生也是将功赎罪啊，在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解围踢呲了，让海南队抓住了个机会，结果周鸿生自己用头球把比分扳平。吹了一个灯塔啊，哦，场边进行了换人啊，海南中海 U13 换下了9号陈达传，换上了30号前锋文鹏翔。

0: 叫人，高了高了。
1: 我们这次直播的平台呢，可能在抖音啊，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啊，它的微博官方账号啊都有，大家可以到相应的 APP 啊去搜一下。现在拿球的就是文鹏翔，这球没有给啊，没有犯规。北京这边也是大脚解围出来。形成了传中，但是没有形成打门，赢得了一个角球。打门啊，打歪了。这个球还真被元帅抢下来了，看看身体对抗上这个球啊，看看裁判怎么判啊。直红，直红，这是破坏了对方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尤其是在大禁区之前，元帅也是拼尽全力啊。海南中海的后卫二号陈万强啊，迫不得已用身体直接去找这个元帅了啊。裁判员也是非常果断，但是这个球呢是在大禁区，还没有进到禁区里。那在接下来的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呢，海南这边就要少打一人了。北京这边的任意球基本上都会由这个后卫宋子健来罚啊。我们看看宋子健，漂亮，这脚任意球，我去，漂亮，真的脚法非常出众啊，也是学了这个 C 罗的庆祝动作啊。宋子健确实是在这个任意球方面啊，有自己的这个一套啊。上半场的两脚任意球的时候就看到了，这脚罚得太漂亮了啊，太漂亮了，这个绝对是这一轮最精彩的这个任意球啊。这个看来啊，就是这个任意球当点球踢啊，这是。哎，谢赫又上来了，推，漂亮。哦，这个球啊，这个球，北京现在这边就打疯了，这边就打疯了。这个 U13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就是这样的，当一切都打顺的时候啊，就怎么都顺了。接下来这边海南这边就不好办了，毕竟场上还少一人，然后现在在短暂的几分钟之内啊，接连的失球，谢赫啊进球之后也是相当的兴奋啊。

0: 对，小球员。哦，海南队的这个十号啊，十号这个林思璇这个个人能力还确实是很强啊。这个球现在是要战术性的带到角球区域，然后控制一下比赛时间啊，确实是比赛时间没有多少了，大概可能不到一分钟。裁判是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北京队是4-2战胜了对手。
1: 下半场比赛一开场，海南中海就进了一球，这对北京八一翱翔来说简直是个不小的震慑。当然令人意外的是，北京八一翱翔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居然能够逆风翻盘，连进三球，可谓是势如破竹，着实令人感到非常惊喜。这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啊，海南中海在进了两球之后策略也趋于防守，进攻也没有北京八一翱翔队积极，再加上前期体能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遗憾落败。总而言之，北京队在下半场展现出了更为成熟的战术，尤其是在由守转攻的快速推进当中非常的果断。而海南队虽然个人技术不足，但是在防守的整体移动和机会把握上还是有着提升的空间。不过总的来说，小将们全部都未来可期。看完小将们的拼搏，我们再来聊一个轻松的话题。为什么在足球的赛场之上，唯独守门员的球衣颜色总是和双方队员截然不同呢？原来这条规则的诞生竟然是源于一场70年前的视觉乌龙。在1970年代以前，规则对门将的服装并没有特殊的要求，那么这也就导致了许多的混乱。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20年的一场比赛，当时一位前锋在混战当中将球传给了身着相似颜色球衣的对方门将，这也错失了绝佳的进球机会。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误也屡见不鲜，为了让裁判和球员能够在电光火石之间清晰地分辨门将，国际足联最终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引入强制规定，守门员必须穿着与场上其他所有球员队员明显区分开来的颜色，这个队员呀，包括对方的队员，也包括裁判。当然这一举措立竿见影，彻底杜绝了找错人的尴尬，从此门将的球衣便成为了绿茵场上最为独特的调色版。它不仅仅是规则的产物，更是一道保障比赛公平与流畅的重要保障。规则的每一次演进其实都是为了让比赛更为公平，更为清晰。不过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这些白纸黑字的规则，而是那些超越规则的人情味。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世界足坛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在2000年，当时年仅13岁的梅西虽在巴萨的试训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但是却因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巴萨内部对其签约存在着分歧。为了防止这位天才被其他俱乐部挖走，时任巴萨技术总监的雷克萨奇找来了一张 16.5 厘米见方的餐巾纸，写下了一份签约承

文本的大概意思是，尽管存在反对意见，但是巴萨承诺会签下梅西。雷克萨奇、巴萨转会顾问明格拉以及梅西的经纪人加教利三人共同在这张餐巾纸上签下了名字。这张看似随意的餐巾纸却以其诚意为梅西打开了通往巴萨的大门，可以说是足坛历史上最让人难以置信的童话。巴萨俱乐部后来也信守承诺，不仅仅签下了梅西，还承担了他的治疗费用。这张承载着传奇起点的餐巾纸由梅西的经纪人加吉奥利收藏，并在2024年的5月由英国邦汉斯拍卖行以 76.24 万英镑的高价拍出。足球的魅力正在于此，它既有规则之内的严谨，更有超越规则的温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钱币，对不对？
1: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紧张，就打鞭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2: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3: 七匹小羊都照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4: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5: 71度37分。
6: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校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4: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7: 阿达，看得几个人？
8: 啊？
7: 看得几个人？
8: 你没去？
7: 那个白的。
8: 那我说的可个几只呢？
7: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得快。
4: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
9: 10、12、13、14。
10: 拿五个，怎么？拿五个就行了。
4: 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11: 对对，
10: 看，
12: 吃对子没？
10: 真的嘞！
11: 喂，
0: 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有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5: 你前面的马要保持两个马位的距离呢，那个。
3: 对，那你这个没事的，走那个马上去。
5: 爸，哎，也就是。
9: 我们现在主要是教他们的这边的那些动作，规范的、专业的，马的步伐呀，马的气作呀，原来他们就是。在我们家，就随便骑骑马，他那个好多，动作都不规范。
3: 要跟着马的节奏起坐。
5: 嗯，爸。小虎哥，放下呀！这个要么骑坐，就那，人那里个，骑坐骑坐，叫那人那几个个人骑坐。Bana girdi istedin gene adam bağır. Sen de baskırıp da adam bağır. Maaş üşüyor şu basın bana bir tizmi var o.
12: Kim bu la?
5: Süyben gelip süyben git. Geldin attın minsi. Süyben minip la kedi verir. Oldu
12: kaytındır.
5: Bu da mı süt beyindir ha?
12: Süt beyindir ha?

0: 呢，因为象棋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来坐班车。
1: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2: 他心疼疼我，现在已经被我给了。Ayaktan baykanmap toştinki. Şendin! Tarttı mı? Şendin! Akin mesa atkan anav, şiga yanav. Akin! Anav şiga yanav. Cigiye sayma ago, cigiye sayma ago. Cigi mi cigi, cigi sayma ago. Oğum cigi cifan. İçen doşu oğum cigi cifan kan mamma, oğum kan da. Nogi sayma ago. Akin!
1: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青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3: 小坦克紧不紧张？
4: 紧张。
3: 想不想拿第一？
4: 想呀。

0: Ласка!
1: Бала мен сылығына!

0: 바람 펠레 볼수.
1: 예, 바람 펠레 그
2: 능력.
1: 지금은
3: 슬그네.
0: 와, 바람 펠레.
2: 기야.
4: 어떤 거 입었어?
1: 예.
5: 어, 저 갔다 펠로.
6: 예신 아니잖아.
2: 나와서야.
7: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8: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7: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筒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动歪了啊！一路一路坐。
0: 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筒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1: 站起来！
3: 撞筒。

0: 撞筒，撞筒是绕筒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筒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1: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0: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2: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筒马术的骑手中，她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3: 我还是里面三只不过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是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2: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筒，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筒马术骑手之一。
4: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5: 当大鹏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6: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啊？
5: 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2: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3: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2: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筒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7: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2: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3: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2: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3: 开腿喽！
7: 好。
3: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2: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筒世界杯。
3: 我已经
8: 全部都过来了。
9: 比赛的出场顺序：
10: 第一位是
9: 河
10: 北小
9: 胖，
10: 第二位是齐全。
2: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11: 别太兴奋是吧？
9: 别激动。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
1: 好的，骑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1: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2: 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1: 不亲了，
2: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1: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突然间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2: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骑。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1: 小青，你看你这下奶了。来来来，
3: 太合适了，应该遗产就是3月8号，回来还有俩月。
4: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嘞，
5: 花了。花的花的，哇哇，
4: 它飞金子都个大，知道吗？哎呀，真漂亮，
5: 多棒！
4: 哎呀，起来呀，
3: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6: 呵，走是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呵，哈哈，哎呦，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哎，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骑行者。我叫崔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跑步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万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然后我要去体验，我要去

0: 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到这个事儿。
1: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得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
0: 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
2: 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
0: 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团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
1: 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2: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1: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0: 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
1: 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

0: 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给你度过。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边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啊，因为我从小是从8岁就开始踢球，从10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啊，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嘛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个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啊，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2: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
0: 是。
2: 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实际上整体的参与

0: 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啊、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2: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
1: 嗯，
2: 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嗯，
2: 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
1: 嗯，
2: 啊，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
1: 嗯，
2: 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0: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
1: 嗯，
0: 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两位老师打配合两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久违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0: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
1: 嗯，
0: 再到后来拿到省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边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
1: 嗯
0: 啊，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啊，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1: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实。
0: 对对对对，
1: 嗯，李老师当时呢，
2: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啊，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啊，代表学校，甚至于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
1: 嗯，
2: 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
1: 嗯，
2: 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
1: 嗯
2: 啊，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嗯，
2: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1: 嗯，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啊，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
0: 是，
1: 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嗯，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食的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
1: 嗯，
0: 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是一点主食。
1: 嗯，
0: 它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
1: 嗯，
0: 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
1: 啊，
0: 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1: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
0: 对对对，
1: 不仅要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2: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
1: 嗯，
2: 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他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
1: 嗯，
2: 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
1: 嗯，
2: 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
1: 嗯，
2: 所以到最后，四分之一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
1: 嗯，
2: 最后点球赢了巴西，进了半决赛，
1: 险胜。
2: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5-6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以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
1: 嗯，
2: 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

0: 况下，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1: 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然后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对巴西，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哎，当时他们就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2: 是，这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针。
1: 对对对，
2: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哈。
1: 对对对，
2: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
2: 意志
1: 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我说这是，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2: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的很了不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1: 对，
0: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1: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必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然后结果最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的特别惊险，我觉得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2: 很容易被反转。
1: 对对对，
0: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 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
2: 嗯，
0: 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
2: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
2: 嗯，
0: 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
2: 嗯，
0: 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打进一球以后，上半场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
2: 嗯，
0: 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
2: 嗯，
0: 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
2: 嗯，
0: 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2: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两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十年磨一剑，咱们两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0: 就是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
2: 嗯，
0: 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他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2: 嗯，
0: 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1: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
2: 嗯，
1: 然后水到渠成，啊，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三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2: 嗯，
1: 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啊，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
2: 嗯，
1: 啊，最后呢就是要坚持，啊，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2: 嗯，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嗯，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1: 其实女孩子选材啊，
2: 嗯，
1: 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
2: 嗯，
1: 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2: 嗯，
1: 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
2: 嗯，
1: 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历川二中女足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们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
2: 啊，
1: 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牌。
1: 对对对，
2: 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1: 对，
0: 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
2: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有这种 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
2: 嗯。
0: 啊，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
2: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
2: 嗯。
0: 啊，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2: 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0: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
2: 嗯。
0: 啊，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啊，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的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啊，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
2: 嗯，
0: 啊，这一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啊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
2: 嗯，
0: 啊，然后通过跟球队之间这种的训练啊，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
2: 嗯，
0: 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啊，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
2: 嗯，
0: 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2: 嗯，
1: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
2: 嗯，
1: 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
2: 嗯，
1: 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
2: 嗯，
1: 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
2: 嗯，
1: 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其实在训练当中去复盘，
2: 嗯，
1: 然后呢让他去思考，
2: 嗯，
1: 什么场景下，
2: 嗯，
1: 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2: 嗯，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
1: 为了足球这个项目，
2: 嗯，
1: 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啊，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
2: 嗯，
1: 啊，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嗯，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鼎昌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2: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啊，然后媒体啊包括各方面的宣传啊，啊，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啊，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
2: 嗯，
0: 啊，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啊，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
2: 嗯，
0: 啊，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啊，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2: 嗯，
0: 啊，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啊，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啊，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1: 嗯，我觉得真正的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
2: 嗯，
1: 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
2: 嗯，
1: 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
2: 嗯，
1: 啊，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
2: 嗯，
1: 啊，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2: 嗯，
0: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
2: 嗯，
0: 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 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
2: 嗯，
0: 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2: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0: 对，
2: 当然拿下这次的冠军，对于女足。

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体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

0: 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0: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0: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3: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 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

0: 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咸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3: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的

0: 却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梁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1: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0: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2: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6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3: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4: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5: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

0: 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1: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2: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3: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4: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

0: 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3: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2: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来自山东济南职业学院陈宁。传统文化一定是扎根在我们这个骨子里内心里，希望传统文化可以影响我，影响我周围的学生，通过这种传统文化的教学学习来激励我们不断的前行。
1: 我叫左圆圆，带领幼儿感受我们民族的自豪，去爱我们的国家，是让我蛮骄傲的。
2: 我叫王诗涵，从事教师这个行业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他们知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帮助我们的学生树立对生活的向往。
3: 我叫郭胜男，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让学生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这种文化底蕴还有伟大，然后最终让学生能用将这些元素提取出来运用到将来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4: 我们是来自山东省的济南职业学院教学团队，我们的参赛作品呢是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而且我们山东省呢是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我们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沉重。而且我们学校呢，济南职业学院也是山东省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范校，所以我们借助以上的这些优势呢，就形成了我们的涵育民族精神、赓续文化血脉这样的课程建设理念，所以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门课程。
1: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小组任务，我想给大家分四个小组，哪四个组呢？有弹拨组、吹奏组、打击组和拉弦组。那我们的小组任务，老师来说一下，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中，从壁画里找到你相应组的壁画上的乐器，好不好？
5: 好。
1: 然后再借助我们的其他的信息化软件，你可以查询一下这些乐器的缘起、发展、特点，还有代表曲。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啊，老师发一个学习通的任务，我们进行上传并进行汇报，好不好？
5: 好。
1: 那我们开始我们的小组活动吧。
5: 好，
1: 大家开始。人家最整齐了，哇，全举起来了啊！有请我们的，这是打击组，上来进行汇报吧。
6: 我们小组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找到了腰鼓乐器，可以从壁画上还有资料中看到腰鼓是挂在腰上演奏的。
1: 看到了吗？在壁画上很明显，是不是？嗯，
6: 对。鼓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大家看，我们教室这儿就有一个鼓，
1: 来让大家猜一猜

0: 这是什么鼓？
1: 是大鼓。
0: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大鼓，是不是？嗯，好。
1: 我们小组呢还找到了一段鼓演奏的视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0: 哇，小点哇，特别有精神动感，是不是？哇。好，欣赏了一段鼓了，是不是？你们还有，是不是有小惊喜给我们？我看到已经在这里准备着了，是不是？
1: 我们小组成员还特地的练习了一小段鼓，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哇。

0: 哇！大鼓的气势，谢谢你啊，也谢谢你们组这么精彩的表演，请回。古文化呀，哈，也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一种文化。鼓啊，是我们最早的一种打击乐，哈。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啊，这几种鼓大家认识吗？有土鼓、铜鼓和羯鼓。羯鼓刚才是不是在壁画中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是不是羯鼓是吧？好，那接下来这个鼓呢？
2: 大鼓。
0: 对，这个鼓呢？
2: 腰鼓，
0: 哎，这就是腰鼓。大家来想啊，哈，我们的鼓不光是用作我们的音乐去演奏，它还有什么功能呢？比如说在战场上，它可以干什么？
2: 振奋
0: 人心。振奋，击鼓振奋人心啊，鼓舞士气，是不是有个词叫鼓舞士气？还有在衙门面前，是不是见过鼓啊？击鼓鸣冤。还有鼓就在我们身边，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有没有锣鼓队闹半晚都看过吧？小时候啊，过年最期待这个环节了，是不是？嗯，好了，我们的鼓文化就是这样的。
3: 其实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呢，他们又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学我们这堂课之前是有一定的音乐活动这样的基础的。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能够采集出来老师给你的这个主题，它背后的文化元素以及我们这个作品的这个标识能够融入到你的设计方案当中去，这一点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上，我们觉得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重点的学习。
4: 那学前教育专业它肩负了一个使命，就是它是以后未来的幼师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上，除了它有它的技能啊，它会教给幼儿园小朋友唱歌跳舞啊，在这些活动当中还能渗透一些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里面，然后让我们的学生能有一个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啊。我们是觉得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也是最持久最有力量性的一种传承。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知识和我们所了解到的音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传给我们的学生，然后让他们薪火相传的传给幼儿园的下一代，这样的话有一个持续性的输出。
5: 就是老师通过情境的这种创设，首先他会在课前已经有了一个对知识的一个预知，然后课中呢，我们通过一些小组活动，小组的组长会根据他对于每个同学的这样的认识，有一个组间的配合。那课后呢，学生还通过提交作业，老师这种个性化的指导，来帮助他有更好的一个自我认知、自我进步的空间。所以整个的过程下来之后，每个学生都在自己的起点上、自己的基础上，哎，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这样说，每个学生他都在一个快乐、放松的环境下去接受知识、掌握知识以及去应用知识。思政线里面，我觉得我们是挖掘了五个思政点，一个是文化自信，再一个民族。

0: 自豪感，还有通过我们的课程呢，学生也非常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当然了，我们是根据我们的一专一案，根据每个专业学生他的岗位对接专业特点，比如说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项目啊，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我们就要去挖掘他的幼教情怀。在整个的小组活动当中呢，又根据不同的主题去挖掘他的创新意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的一个思政主线。
1: 好，同学们，刚才啊，我们针对如何在幼儿园中弘扬戏曲文化进行了头脑风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哦，大家都想得很丰富，有说可以在幼儿园推行跟戏曲相关系的皮影戏，然后画脸谱，然后包括讲述一下戏曲的历史。我看很多同学都选择了什么呀？戏曲、广播体操。那看来同学们课前的任务都完成得非常的认真。课前老师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
2: 学习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
1: 是的，那我看同学们啊，也把大家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了。老师针对每组都给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给每个小组都打了分，希望同学们啊在课下更加的丰富，然后针对老师的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下解决，好吗？
2: 好。
1: 嗯，那接下来啊，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老师也想表演一套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的片段动作，大家期待吗？谢谢。那我表演一个片段，大家来猜一猜，它是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第几节，什么运动，好吗？
2: 好。
1: 好，睁开眼睛，准备开始喽。

0: 是第几节什么动运动吗？
1: 四
0: 肢。哎呦，说的太是什么？好好说。热身运动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呀？这是什么动作？
1: 小
0: 五花，还有一个什么？
1: 亮
0: 相。这是不是热身运动当中有的动作呀？那打开我们的活页教材，其实你们就能看到我们跟戏曲相关系的这些元素，就在活页式教材的第82页课下呀，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学习，好吗？
1: 好。
0: 戏曲啊，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它既融入了戏曲的元素，又保持了广播体操的节拍，是不是？老师刚才跳的时候，他有数节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不是？他呀，既锻炼了我们的运动能力，是不是？然后又给我们普及了我们的戏曲知识，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这是什么，
1: 小
0: 五花。知道了这是什么守卫？
1: 山
0: 王守卫，是不是？它是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现代运动完美的结合。那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挑战，大家想不想将这一套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融入戏歌进行即兴表演？什么是戏歌哈？戏歌就是带有戏曲
2: 流行音乐
0: 韵味的什么呀？流行歌曲。对，谁想上来接受挑战？会加分啊！一说到加分，大家都这么积极，都想当成长之星，是不是啊？好，那老师选人吧，看谁能选到谁，好吧？好，准备喽，滚动开始。好，两位同学，舞台交给你们。
3: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
0: 男孩也不错，是吧？

0: 哎，不错。
1: 还有。
0: 很勇敢。不大适合男孩。哎，谢谢两位同学的表演，表演的好不好啊？特别好。从这个学期开学，我们就不断的进行上台表演。最一开始，大家上台还是比较胆怯的，是不是？今天看到两位同学这么大方的上台进行即兴表演，老师也觉得为你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说明你们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也在不断的成长。同学们，其实啊，戏曲离我们很近。它就埋藏在我们的基因当中，其实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感受我们的戏曲文化，你会看到它的一个舞姿，它的一个念词，都可以和我们同频同感。所以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将戏曲文化传承下去，好吗？
2: 好。
0: 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觉得，那比如说我们排练一段舞蹈，那我们单纯的只跳这一段舞蹈，学生是不是只是跳动作而已？是不是？他的内心情感怎么得到抒发？是怎么推出去的？这是我们需要带领学生去了解和充实他们的头脑的，这样他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文艺节目也好，或者是组织的活动也好，它都有文化内涵在里面。
3: 我们觉得这样一门课程，它对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和途径，所以我们就非常想把它展现出来。
4: 哦，我们是始终坚持呢，是以学生为中心来开展教学的。然后我们的教学策略呢，是选用了活学、巧用、善创这样的策略。我们的教学目标呢是致知、增信、力行，而且在我们想让学生的素养达成呢，是用学、用创这样的进阶式的进行达成。而且我们的思政元素呢，也是很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去的。我们的主要的思政主题是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守护者还有传承者，这四点呢，我们是相融共生、同向同行，达出了我们的知信行相统一的这种教学策略，达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挖掘并应用。
5: 课程思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觉得它应该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润无息无声的，应该是言融于汤的过程。那么切记就是不要硬性的塞到里面，在里面去做一个宣讲，去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展示。这里面关涉到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专业课老师他自己的政治素养，他自己高不高？第二个是你对这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当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你要非常清楚他们最重要的到底是敬业精神，还是诚信，还是劳动精神，还是工匠精神。接着就是融入，你融到我目标的环节，还是融到我引入的环节，还是我在操作过程当中某一句话啊，或者是老师对于某一个人的一种敬仰，其实对学生都是有影响的。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景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极具代表性的男双对决，由马龙、许昕组合迎战徐海东、袁立岑组合。那么马龙与许昕，一位是成就双圈大满贯的六边形战士，一位是被誉为乒乓球艺术家的直拍大师，两人的组合堪称经验与灵感的完美融合。而他们的对手徐海东与袁立岑作为国乒选手当中的佼佼者，冲击力十足，正手爆冲与反手衔接也极具威胁。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场充满战术智慧的对决当中。
1: 0-0，擦网，0-0，
2: 漂亮，
1: 0-1。
2: 作为直拍选手的徐海东来说啊，一定要在控制球上啊，控制住对方的上手，因为无论是许昕还是马龙，只要是有机会加质量的话，这个威胁性是非常大的。好的，
1: 1-1，
2: 两个人也是在近台位置啊，衔接的非常的快。这个徐海东在两个回球啊，台内的白短都有些冒高。尤其是在这一个发接发的轮次是由马龙在来接徐海东的回球，所以一旦弧线控制的过高啊，对于马龙来说都是机会。变了一板调打，好球，
3: 哎呦，
1: 1-3。
2: 可以看出两名小将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啊，因为两个人都是同批的选手，又都是来自辽宁队，因此呢，其实从小的时候应该就很经常会参加这样的一个男双的比赛和男双的配合。1-4，
3: 嗯，哎，
2: 好的，
1: 4-2。
2: 徐海东的中远台实力其实是比较强的，虽然是一名直拍选手啊，但是徐海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材啊，身高臂长，所以说在中远台这种控制能力非常强。那袁立岑来说呢，在近台的衔接速度包括反手起板的能力非常强，所以说两名小将一定要发挥出各自的优势才可以。
1: 4-3。

0: 3-6。
1: 在回球的时候，感觉整体的回防啊，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几乎没有选择一个过度的处理。
0: 7-3。
1: 感觉徐海东的整体的进攻质量还是偏低了一些。
2: 两位老大哥频频出杀招。
0: 7-4。
1: 这一板其实就是袁立晨一个台内的快速的

0: 4-8。
1: 困难是这给大家能不能做一个解读？比如像我们的选手在台下伸出一个小拇指，通常代表什么呢？
2: 这个其实通常来说啊，那双方运动员都会有一个
1: 事先的约定。
2: 是的，那对于发球跟接发球，那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手势来让对方啊做出一个心理准备。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有发球的一方来率先做这个手势，告诉自己的队友我要发什么球，然后你做什么准备。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这个是袁立岑给了徐海东的一个手势，那就是告诉搭档你去发什么球，我来去做什么样的衔接。对，那可能到一些焦灼的比分的时候，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会站在一个角落里，或者说两个人背过去啊，来这样的一个交流，来布置战术。所以说双打来说，双方的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个人实力是一方面，不过这种配合来说呢更加的关键和重要。
0: 11-6，
2: 还是在
0: 马龙许昕
2: 形成中远台相持的时候啊，许昕和马龙的优势更明显一些。而且其实在中段的时候啊，感觉袁立岑和徐海东的这样的两个人的这种特点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而且不是很坚定。
3: 我们可以看到，开局马龙和许昕可以说打得非常聪明啊，他们并不着急于发力，而是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特别是盯着两位年轻选手的中路偏身体位置来打，这也有效地抑制了对手的强力上手。我们都知道，双打最为讲究的是跑位与配合，马龙和许昕这么打，这就让徐海东和袁立岑有点跑不开了，感觉有劲使不出，非常容易丢分。这就是老将的智慧，他们很清楚，对付年轻的选手，打乱他们的节奏往往更加有效。在局末，马龙一个关键的反手快撕大角度，直接拿下了第一局。
0: 0-0，
1: 马龙率先发球。
0: 0-1，
2: 这就是袁立岑的一个速度的优势。袁立岑这名小将，他的速度非常的快，其实他有一些技术的这种特点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宇啊，也是一名左手选手，他们两个的技术风格其实是很相似的。0-1，这一板球其实袁立岑有一些犹豫啊，想要去拉一板直线，但是这一板其实可以看到啊，那许昕的控制非常的好，也是限制住了袁立岑的上手。好的，
0: 1-2。
2: 许昕这名选手的他的正手的能力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如果一旦正手这种能力发挥出来的时候呢，许昕在站住反手位的时候，他的反手的这种相持能力其实也是不弱的。连续的袁立岑的正手失误。这种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啊，两名小将还是要比马龙许昕要明显要差很多。
0: 4-1，
2: 4-1的比分，那开局又是一个逐渐拉开分差的过程。机会，这是一把马龙的机会。
1: 我们的两个年轻小将也要敢于出手，不能被动的等着对方失误得分。

0: 哎呦，没错，
1: 3-4。
2: 其实这几版的质量也不是说力量有多大啊，都是两名小将那种衔接的速度比较快，那种衔接速度非常快啊，
1: 5-3。
2: 战术是对的，但是这种无谓失误一定要减少。

0: 6-3。
1: 袁立晨在第二局的前半段啊，正手3板的失误啊，其实这个是在和马龙、许昕在比赛的过程中是不应该的，
2: 是
1: 因为对手这种超强的实力啊，你这种连续的无谓失误啊，相当于是漂亮。你看马龙对于正手的这种能力和机会的把握，几乎是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双方其实就是一个厚度的差距。
0: 4-7，
1: 这一板落点袁立晨给的非常的好。
0: 4-4
1: 啊，这一局袁立晨正手的丢分啊有4个，
2: 4分了。
1: 4-4。这一板徐海东的跟板啊，好的啊，
2: 哎，
0: 8-5。
1: 其实刚刚在袁立晨拧拉起来的时候呢，徐海东可以转正手啊去衔接，但是形成相值来看，两个人还是有准备啊，拿下了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分。8-5，调打，好的，
0: 6-8。
1: 袁立晨和徐海东在这一个球的落点上，两个人都是在强压直线啊，落点也是打得非常的清晰。6-8。
0: 7-8。
1: 连追了3分。非常关键的发球。尤其是马龙接发球一定要控制住对方的上手调打。
2: 哎呦。
0: 7-9。
1: 这一板球其实就是袁立晨站位站得有些太远啊，过于退台了。
2: 判断上出现失误。
0: 10-7。
1: 这样的话马龙、许昕也是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10-7。
0: 8-10。
2: 已经有点着急了。看看年轻脚尖手握这个发球权能不能扭转一下局势。
1: 漂亮，
0: 11-8，
1: 非常
0: 马龙许昕
1: 成熟的一个套路啊。那许昕侧身一个调打斜线，那速度非常的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马龙直接用正手补板，而且落点是拉到了徐海东的反手底线的位置。
3: 到了第二局，徐海东和袁立岑调整得很快，也加强了上手的质量，但是依然难敌劲敌，落后了2分。那么在这时候，许昕艺术家的本色就显现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许昕有着一个招牌动作，直板侧切。那么这个球过去带着侧旋和不往前走的力量，非常的别扭。他往往在对手想要连续进攻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下，就像是音乐当中的休止符，一下子就把对手进攻的旋律给打断了。让我们恭喜马龙和许昕赢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精彩纷呈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在乒乓球大多数都是白色的呢？其实啊，在早期乒乓球有过浅黄、橙黄等多种颜色，最后选定白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电视转播。制作人员发现白色的小球在彩色画面当中非

0: 飞行轨迹最为清晰，观众也看得最清楚。国际乒联甚至考虑过荧光黄，但在测试发现，看久了之后容易视觉疲劳。所以这颗小小的白球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科学选择和测试，才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样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从乒乓球的颜色演变到绿茵场上的战术执行，体育的世界总是充满着智慧和细心。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的一场球风，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我们的 U13 的比赛呢，是上下半场各35分钟。下半场比赛开始，场上身着黄色比赛队服的海南中海 U13 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着白色比赛队服的北京81翔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海南中海 U13 是通过一次点球的机会，先拔头筹，随后呢是海南中海 U13 的20号队员啊踢了一个乌龙球，漂亮。这球啊利用门将和后卫之间的间隙啊，又是由10号林思璇场上的队长抓住了这次反击的机会。现在是2-1，在下半场刚开场的阶段啊，林思璇就抓住了对手后卫的一个失误啊。北京这边的2号队长周鸿生啊是想解围出去啊，结果踢呲了。但是纵观全场啊，他的表现都还可以。北京队的这个42号前锋袁帅啊，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看看能不能把握这个前场任意球的一个机会。漂亮，真的是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队长周鸿生，周鸿生也是将功赎罪啊，在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解围踢刺了，让海南队抓住了一个机会，结果周鸿生自己用头球把比分扳平。吹了一个灯塔啊，哦，场边进行了换人啊，海南中海 U13 换下了9号陈达传，换上了30号前锋文鹏翔。我们这次直播的平台呢，可能在抖音啊，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啊，它的微博官方账号啊都有，大家可以到相应的 APP 啊去搜一下。现在拿球的就是文鹏翔，这球没有给啊，没有犯规。北京这边也是大脚解围出来。

0: 好，形成了传中，但是没有形成打门。赢得了一个角球。打门啊，打歪了。哦，这个球还真被元帅抢下来了，看看身体对抗上这个球啊，看看裁判怎么判啊。直红，直红，这是破坏了对方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尤其是在大禁区之前，元帅也是拼尽全力啊。海南中海的后卫二号陈万强啊，迫不得已用身体直接去找这个元帅了啊，裁判员也是非常果断，但是这个球呢是在大禁区，还没有进到禁区里。那在接下来的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呢，海南这边就要少打一人了。北京这边的任意球基本上都会由这个后卫宋子健来罚啊，我们看看宋子健。漂亮，这脚任意球，我去，漂亮，真的脚法非常出众啊，也是学了这个 C 罗的庆祝动作啊。宋子健确实是在这个任意球方向方面啊，有自己的这个一套啊。上半场的两脚任意球的时候就看到了，这脚罚得太漂亮了。
1: 没结束呢，没结束呢。
0: 啊，太漂亮了，这个绝对是这一轮最精彩的这个任意球啊。这个看来啊，就是，这个任意球当点球踢啊，这是。哎，谢赫又上来了，推，漂亮。哦，这个球，北京现在这边就打疯了，这边就打疯了。这个 U13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就是这样的，当一切都打顺的时候啊，就怎么都顺了。接下来这边海南这边就不好办了，毕竟场上还少一人，然后现在短暂的几分钟之内啊，接连的失球，谢赫啊进球之后也是相当的兴奋啊。对，小陈。哦，海南队的这个十号这个林思璇这个个人能力还确实是很强啊。

0: 啊，这个球现在是要战术性的带到角球区域，然后控制一下比赛时间啊，确实是比赛时间没有多少了，大概可能不到一分钟。裁判是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北京队是4-2战胜了对手。
1: 下半场比赛一开场，海南中海就进了一球，这对北京八一翱翔来说简直是个不小的震慑。当然令人意外的是，北京八一翱翔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居然能够逆风翻盘，连进三球，可谓是势如破竹，着实令人感到非常惊喜。这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啊，海南中海在进了两球之后，策略也趋于防守，进攻也没有北京八一翱翔队积极，再加上前期体能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遗憾落败。总而言之，北京队在下半场展现出了更为成熟的战术，尤其是在由守转攻的快速推进当中非常的果断。而海南队虽然个人技术不足，但是在防守的整体移动和机会把握上还是有着提升的空间。不过总的来说，小将们全部都未来可期。看完小将们的拼搏，我们再来聊一个轻松的话题，为什么在足球的赛场之上，唯独守门员的球衣颜色总是和双方队员截然不同呢？原来这条规则的诞生竟然是源于一场70年前的视觉乌龙。在1970年代以前，规则对门将的服装并没有特殊的要求，那么这也就导致了许多的混乱。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20年的一场比赛，当时一位前锋在混战当中将球传给了身着相似颜色球衣的对方门将，这也错失了绝佳的进球机会。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误也屡见不鲜。为了让裁判和球员能够在电光火石之间清晰地分辨门将，国际足联最终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引入强制规定，守门员必须穿着与场上其他所有球员队员明显区分开来的颜色。这个队员呀，包括对方的队员，也包括裁判。当然，这一举措立竿见影，彻底杜绝了找错人的尴尬。从此，门将的球衣便成为了绿茵场上最为独特的调色板。它不仅仅是规则的产物，更是一道保障比赛公平与流畅的重要保障。规则的每一次演进其实都是为了让比赛更为公平，更为清晰。不过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这些白纸黑字的规则，而是那些超越规则的人情味儿。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世界足坛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在2000年，当时年仅13岁的梅西，虽在巴萨的试训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但是却因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巴萨内部对其签约存在着分歧。为了防止这位天才被其他俱乐部挖走，时任巴萨技术总监的雷克萨奇找来了一张16.5厘米见方的餐巾纸，写下了一份签约承诺。文本的大概意思是，尽管存在反对意见，但是巴萨承诺会签下梅西。雷克萨奇、巴萨转会顾问明格拉以及梅西的经纪人加教利三人共同在这张餐巾纸上签下了名字。这张看似随意的餐巾纸，却以其诚意为梅西打开了通往巴萨的大门，可以说是足坛历史上最让人难以置信的童话。巴萨俱乐部后来也信守承诺，不仅仅签下了梅西，还承担了他的治疗费用。这张承载着传奇起点的餐巾纸由梅西的经纪人加吉奥利收藏，并在2024年的五月由英国邦汉斯拍卖行以76.24万英镑的高价拍出。足球的魅力正在于此，它既有规则之内的严谨，更有超越规则的温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尚。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

0: 大风起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技术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电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2: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的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地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

0: 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边。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为

0: 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整段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啊，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无尽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和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来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2: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啊，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在这个旋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3: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3: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 二呢，

0: 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五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地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21434 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

0: 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嗯，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当然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了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
3: 要么就放在我们的公共垃圾桶里面。
0: 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陪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4: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是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那么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

0: 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1: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呀、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1: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训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0: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2: 其实我们的专业更需要体育这种基础的模块去支撑，我们会分专业类别进行这个身体协调的锻炼，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上长足的进步。
0: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0: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6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6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1: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0: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

0: 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1: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0: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1: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0: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2: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哎呀怎么办，可能这条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这道题该怎么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跆拳道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3: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

0: 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

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8岁就开始踢球。从10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嘛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2: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
0: 是。
2: 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能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1: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
2: 两位老师打配合2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9围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1: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再到后来拿到省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2: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实。
1: 对对对对对。
2: 李老师当时呢？
0: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啊，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

0: 对啊，代表学校，甚至就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
1: 嗯，
0: 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
1: 嗯，
0: 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
1: 嗯
0: 啊，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1: 嗯，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啊，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
0: 是，
1: 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嗯，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
1: 嗯，
2: 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食的不
1: 食、嗯、
2: 啊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
1: 嗯、
2: 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水饺这些主食。
1: 嗯，
2: 他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
1: 嗯，
2: 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
1: 啊，
2: 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1: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
2: 对对对，
1: 不仅要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0: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
1: 嗯，
0: 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他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
1: 嗯，
0: 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
1: 嗯，
0: 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
1: 嗯，
0: 所以到最后。四分之一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
1: 嗯，
0: 最后点球赢了巴西，进了半决赛，
1: 险胜。
0: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5-6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以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
1: 嗯。
0: 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1: 嗯
2: 嗯，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2: 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嗯，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
1: 嗯，
2: 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然后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对巴西，
1: 嗯，
2: 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嗯，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嗯，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
1: 嗯，
2: 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哎，当时他们就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1: 嗯，是，这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针。
2: 对对对，
1: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哈。
2: 对对对，
1: 教练们用心了。

0: 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意志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我说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哇，
0: 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的很了不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1: 对，
2: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1: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逼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结果最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的特别惊险，我觉着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他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0: 很容易被反转。
1: 对对对，
2: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以后，上半场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

0: 包括两位刚刚搭档2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10年磨一剑，咱们2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1: 就是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他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2: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3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最后呢就是要坚持，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0: 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2: 其实女孩子选材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利川二中女足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呢，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
2: 牌。
0: 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1: 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用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1: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的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这一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通过跟球队的之间，这种的训练，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2: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

0: 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其实在训练当中去复盘，然后呢让他去思考什么场景下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1: 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得更清楚，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在未来对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0: 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历城二中女足吧，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让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啊，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啊，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历城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然后媒体啊包括各方面的宣传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0: 我觉得真正的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2: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1: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2: 对
1: 当然拿下这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体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

0: 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

0: 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

0: 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1: 无
0: 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啊。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

0: 你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4: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

0: 赖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

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

0: 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

0: 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一至两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三至五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三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五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一到两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两到三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三到五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

0: 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地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

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极具代表性的男双对决，由马龙、许昕组合迎战徐海东、袁立岑组合。那么马龙与许昕，一位是成就双圈大满贯的六边形战士，一位是被誉为乒乓球艺术家的直拍大师，两人的组合堪称经验与灵感的完美融合。而他们的对手徐海东与袁立岑作为国乒选手当中的佼佼者，冲击力十足，正手爆冲与反手衔接也极具威胁。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场充满战术智慧的对决当中。
1: 零比零，

0: 撒网，0-0。
1: 漂亮，
0: 0-1。
1: 作为直拍选手的袁立徐海东来说啊，一定要在控制球上啊，控制住对方的上手，因为无论是许昕还是马龙，只要是有机会加质量的话，这个威胁性是非常大的。好的，
0: 1-1。
1: 两个人也是在近台位置啊，衔接的非常的快。这个徐海东在两个回球啊，台内的白短都有些冒高，尤其是在这一个发接发的轮次是由马龙再来接徐海东的回球，所以一旦弧线控制的过高啊，对于马龙来说都是机会。变了一板挑打，好球，
2: 哎呦，
0: 1-3。
1: 可以看出两名小将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啊，因为两个人都是同批的选手，又都是来自辽宁队，因此呢，其实从小的时候应该就很经常会参加这样的一个男双的比赛和男双的配合。1-4。
2: 嗯。快快快！
1: 好的。
0: 4-2。
1: 徐海东的中远台实力其实是比较强的，虽然是一名直拍选手啊，但是徐海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材啊，身高臂长，所以说在中远台这种控制能力非常强。那袁立岑来说呢，在近台的衔接速度包括反手起板的能力非常强，所以说两名小将一定要发挥出各自的优势才可以。
0: 4-3。

0: 3-6
1: 在回球的时候感觉整体的回防啊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几乎没有选择一个过度的处理。
0: 7-3，
1: 感觉徐海东的整体的进攻质量还是偏低了一些。
2: 两位老大哥频频出杀招，
0: 7-4。
1: 这一板其实就是袁立晨一个台内的快速的挑打。
0: 4-8。
2: 不过男士，这给大家能不能做一个解读？比如像我们的选手在台下伸出一个小拇指，通常代表什么呢？
1: 这个其实通常来说啊，那双方运动员都会有一个
2: 事先的约定。
1: 是的，那对于发球跟接发球，那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手势来让对方啊做出一个心理准备。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有发球的一方来率先做这个手势，告诉自己的队友我要发什么球，然后你做什么准备。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这个是袁立晨给了徐海东的一个手势，那就是告诉搭档你去发什么球，我来去做什么样的衔接。对，那可能到一些焦灼的比分的时候，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会站在一个角落里，或者说两个人背过去啊，来这样的一个交流，来布置战术。所以说双打来说，双方的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个人实力是一方面，不过这种配合来说呢更加的关键和重要。
0: 11-6，
1: 还是在
0: 马龙许昕
1: 形成中远台相持的时候啊，许昕和马龙的优势更明显一些。而且其实在中段的时候啊，感觉袁立晨和徐海东的这样的两个人的这种特点

0: 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而且不是很坚定。
1: 我们可以看到，开局马龙和许昕可以说打得非常聪明啊，他们并不着急于发力，而是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特别是盯着两位年轻选手的中路偏身体位置来打，这也有效地抑制了对手的强力上手。我们都知道，双打最为讲究的是跑位与配合，马龙和许昕这么打，这就让徐海东和袁立岑有点跑不开了，感觉有劲使不出，非常容易丢分。这就是老将的智慧，他们很清楚，对付年轻的选手，打乱他们的节奏往往更加有效。在局末，马龙一个关键的反手快撕大角度，直接拿下了第一局。
2: 0-0，
3: 马龙率先发球。
2: 哎，0-1，
0: 这就是袁立岑的一个速度的优势。袁立岑这名小将，他的速度非常的快，其实他有一些技术的这种特点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宇啊，也是一名左手选手，他们两个的技术风格其实是很相似的。0-1，这一板球其实袁立岑有一些犹豫啊，想要去拉一板直线，但是这一板其实可以看到啊，那许昕的控制非常的好，也是限制住了袁立岑的上手。好的，
2: 1-2。
0: 许昕这名选手的他的正手的能力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如果一旦正手这种能力发挥出来的时候呢，许昕在站住反手位的时候，他的反手的这种相持能力其实也是不弱的。连续的袁立岑的正手失误。这种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啊，两名小将还是要比马龙许昕要明显要差很多。
2: 4-1，
0: 4-1的比分，那开局又是一个逐渐拉开分差的过程。机会，这是一把马龙的机会。
3: 我们的两个年轻小将也要敢于出手，不能被动的等着对方失误得分。
2: 3-4。
0: 其实这几板的质量也不是说力量有多大，都是两名小将这种衔接的速度比较快，这种衔接速度非常快啊。
2: 5-3。
0: 战术是对的，但是这种无谓失误一定要减少。
2: 6-3。
0: 袁立岑在第二局的前半段啊，正手三板的失误啊，其实这个是在和马龙许昕在比赛的过程中是不应该的，
3: 是
0: 因为对手这种超强的实力啊，你的这种连续的无谓失误啊，相当于是漂亮。你看马龙对于正手的这种能力和机会的把握，几乎是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双方其实就是一个厚度的差距。
2: 4-7。
0: 这一板落点袁立岑给的非常的好。
2: 4-4
0: 啊，这一局袁立岑正手的丢分啊，有四个，
3: 四分了。
0: 4-4。这一板徐海东的跟板啊，好的啊，
3: 哎，
2: 8-5。
0: 其实刚刚在袁立晨拧拉起来这儿

0: 然后呢，徐海东可以转正手啊去衔接，但是形成象征来看，两个人还是有准备啊，拿下了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分，8-5，挑打，好的，
1: 6-8。
0: 任立晨和徐海东在这一个球的落点上，两个人都是在强压直线啊，落点也是打得非常的清晰，6-8。
1: 7-8，
0: 连追了三分。非常关键的发球，尤其是马龙接发球，一定要控制住对方的上手，挑打。
2: 哎呦，
1: 7-9。
0: 这一板球其实就是任立晨站位站得有些太远啊，过于退台了。
2: 判断上出现失误，
1: 10-7。
0: 这样的话，马龙、许昕也是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10-7。
1: 8-10。
2: 已经有点着急了。看看年轻小将手握这个发球权，能不能扭转一下局势？
0: 漂亮，
1: 11-8，
0: 非常
1: 马龙许昕
0: 成熟的一个套路啊！那许昕侧身一个挑打斜线，那速度非常的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马龙直接用正手补板，而且落点是拉到了徐海东的反手底线的位置。嗯。
3: 到了第二局，徐海东和袁立岑调整得很快，也加强了上手的质量，但是依然难敌劲敌，落后了两分。那么在这时候，许昕艺术家的本色就显现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许昕有着一个招牌动作，直板侧切。那么这个球过去带着侧旋和不往前走的力量，非常的别扭。他往往在对手想要连续进攻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下，就像是音乐当中的休止符，一下子就把对手进攻的旋律给打断了。让我们恭喜马龙和许昕赢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精彩纷呈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在乒乓球大多数都是白色的呢？其实啊，在早期乒乓球有过浅黄、橙黄等多种颜色，最后选定白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电视转播。制作人员发现白色的小球在彩色画面当中飞行轨迹最为清晰，观众也看得最清楚。国际乒联甚至考虑过荧光黄，但在测试发现看久了之后容易视觉疲劳，所以这颗小小的白球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科学选择和测试，才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样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从乒乓球的颜色演变到绿茵场上的战术执行，体育的世界总是充满着智慧和细心。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的一场球风，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4: 我们的 U13 的比赛呢，是上下半场各35分钟。好，下半场比赛开始，场上身着黄色比赛队服的海南中海 U13 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着白色比赛队服的北京81翔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海南中海 U13 是通过一次点球的机会，先拔头筹，随后呢，是海南中海 U13 的20号队员踢了一个乌龙球，漂亮！这球利用门将和。

后卫之间的间隙啊，又是由十号林思璇，场上的队长，抓住了这次反击的机会。现在是2-1，在下半场刚开场的阶段啊，林思璇就抓住了对手后卫的一个失误啊。北京这边的二号队长周鸿生啊，是想解围出去啊，结果踢呲了。但是纵观全场啊，他的表现都还可以。北京队的这个42号前锋袁帅啊，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看看能不能把握这个前场任意球的一个机会。漂亮，真的是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队长周鸿生，周鸿生也是将功赎罪啊，在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解围踢呲了，让海南队抓住了一个机会，结果周鸿生自己用头球把比分扳平。吹了一个灯塔啊，哦，场边进行了换人啊，海南中海 U13换下了9号陈达传，换上了30号前锋文鹏翔。我们这次直播的平台呢，可能在抖音啊，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啊，它的微博官方账号啊都有，大家可以到相应的 APP 啊去搜一下。现在拿球的就是文鹏翔，这球没有给啊，没有犯规。北京这边也是大脚解围出来。形成了传中，但是没有形成打门，赢得了一个角球。打门啊，打歪了。这个球还真被元帅抢下来了，看看身体对抗上这个球啊，看看裁判怎么判啊，直红，直红，这是破坏了对方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尤其是在大禁区之前，元帅也是拼尽全力啊，海南中海的后卫二号陈万强啊，迫不得已
用身体直接去找这个

0: 元帅了啊，萨拉安也是非常果断，但是这个球呢是在大禁区，还没有进到禁区里。那在接下来的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呢，海南这边就要少打一人了。北京这边的任意球基本上都会由这个后卫宋子健来罚啊，我们看看宋子健，漂亮，这脚任意球，我去，漂亮，真的脚法非常出众啊，也是学了这个 C 罗的庆祝动作啊。宋子健确实是在这个任意球方面啊，有自己的这个一套啊。上半场的两脚任意球的时候就看到了，这脚罚得太漂亮了。
1: 没结束呢，没结束呢。
0: 啊，太漂亮了，这个绝对是这一轮最精彩的这个任意球啊。这个看来啊，就是，这个任意球当点球踢啊，这是。哎，谢赫又上来了，推，漂亮。哦，这个球，北京现在这边就打疯了，这边就打疯了。这个 U13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就是这样的，当一切都打顺的时候啊，就怎么都顺了。接下来这边海南这边就不好办了，毕竟场上还少一人，然后现在短暂的几分钟之内啊，接连的失球，谢赫啊进球之后也是相当的兴奋啊。对，小陈。哦，海南队的这个十号这个林思璇这个个人能力还确实是很强啊。这个球现在是要战术性的带到角球区域，然后控制一下比赛时间啊，确实是比赛时间没有多少了，大概可能不到一分钟。裁判是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北京队是4-2战胜了对手。
2: 下半场比赛一开场，海南中海就进了一球，这对北京八一翱翔来说简直是个不小的震慑。当然令人意外的是，北京八一翱翔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居然能够逆风翻盘，连进三球，可谓是势如破竹，着实令人感到非常惊喜。这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啊，海南中海在进了两球之后

策略也趋于防守，进攻也没有北京八一翱翔队积极，再加上前期体能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遗憾落败。总而言之，北京队在下半场展现出了更为成熟

再来聊一个轻松的话题，为什么在足球的赛场之上，唯独守门员的球衣颜色总是和双方队员截然不同呢？原来这条规则的诞生竟然是源于一场70年前的视觉乌龙。在1970年代以前，规则对门将的服装并没有特殊的要求，那么这也就导致了许多的混乱。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20年的一场比赛，当时一位前锋在混战当中将球传给了身着相似颜色球衣的对方门将，这也错失了绝佳的进球机会。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误也屡见不鲜。为了让裁判和球员能够在电光火石之间清晰地分辨门将，国际足联最终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引入强制规定，守门员必须穿着与场上其他所有球员队员明显区分开来的颜色。这个队员呀，包括对方的队员，也包括裁判。当然，这一举措立竿见影，彻底杜绝了找错人的尴尬。从此，门将的球衣便成为了绿茵场上最为独特的调色板。它不仅仅是规则的产物，更是一道保障比赛公平与流畅的重要保障。规则的每一次演进，其实都是为了让比赛更为公平、更为清晰。不过，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这些白纸黑字的规则，而是那些超越规则的人情味儿。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世界足坛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在2000年，当时年仅13岁的梅西，虽在巴萨的试训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但是却因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巴萨内部对其签约存在着分歧。为了防止这位天才被其他俱乐部挖走，时任巴萨技术总监的雷克萨奇找来了一张16.5厘米见方的餐巾纸，写下了一份签约承诺。文本的大概意思是，尽管存在反对意见，但是巴萨承诺会签下梅西。雷克萨奇、巴萨转会顾问明格拉以及梅西的经纪人加教利三人共同在这张餐巾纸上签下了名字。这张看似随意的餐巾纸，却以其诚意为梅西打开了通往巴萨的大门，可以说是足坛历史上最让人难以置信的童话。巴萨俱乐部后来也信守承诺，不仅仅签下了梅西，还承担了他的治疗费用。这张承载着传奇起点的餐巾纸由梅西的经纪人加吉奥利收藏，并在2024年的五月由英国邦汉斯拍卖行以76.24万英镑的高价拍出。足球的魅力正在于此，它既有规则之内的严谨，更有超越规则的温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

0: 重要的就是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1: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0: 对，
1: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计算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计算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

0: 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1: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0: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2: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再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0: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

0: 话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起步，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返给学校，啊，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

0: 对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地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3: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4: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 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集

0: 标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训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2: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2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3: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0: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啊，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

0: 的内容，啊，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容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下去呢，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5: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整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

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立定跳远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为立定跳远，立定跳远的教学重点为摆臂和蹬地的协调，教学的难点为蹬摆有力。下面我们进行热身跑练习，在跑动过程中我们要进行四种角色变化，当听到矮人角色时，我们要半蹲，大腿小腿成90度，正常人时我们直立站好，当我们做高人的时候

脚跟抬起，前脚掌着地，脚趾和脚掌紧紧地抓紧地面。当我们听到超人角色时，从半蹲变成向上跳起。好，跑起来，手臂前后摆动，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距离。跑起来，注意力要集中啊，听老师进行角色转换。爱人，看谁停得最快，做的动作最到位。来，正常人，跑步走，超人，谁反应最快？跑步走，高人，谁反应最快，并且啊能角色转换最到位？正常人，跑步走。下面我们进行徒手操练习，预备起。

活动一下踝腕关节。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练习。立定跳远的动作方法可以拆分为四步。第一步，踢脚跟准备，两腿左右开立，与肩同宽，手臂自然上摆，脚跟抬起，前脚掌紧紧地抓地。第二步，屈膝预摆，手臂由前向后迅速摆动，同时两腿呈半屈。第三步，腾空起跳，手臂由后迅速地向前摆动，同时迅速蹬地，充分伸展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第四步，落地缓冲，手臂由前向后摆动，同时落地的时候后脚跟着地，两腿半蹲。下面跟老师一起来模仿一下练习。第一步，踢脚跟准备，手臂自然上摆。第二步，预摆屈膝，对，半蹲。第三步，腾空起跳。第四步，落地缓冲。同学们，要想落地缓冲的时候要轻，我们的脚后跟先着地，让小腿迅速的往前伸，脚跟着地。所有同学，看你前边半圆形有一条白线，这是我们的起跳线。所有同学的要脚尖贴紧起跳线，但不触线。来，练习一遍。

0: 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程伟同学跳。王子墨，你说说他存在哪些问题？
1: 能跳肉，能跳肉，他就是这样子跟轻了几步。
0: 好，他在第四步落地缓冲的时候没有脚后跟先着地，然后并且是两脚不是同时落地的。立定跳远跳的不够远，他有多方面原因，比如他的踝关节的力量、膝关节的力量以及我们髋关节的力量，在孩子在体会这个肌肉的发力的问题上他有些欠缺。老师说一下他的问题啊，看一看我们所有同学想一想自己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啊。好，你看他的第三步的时候老师需要做什么？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腾空起跳，怎么跳？手臂由后向前带动，你看到他发力了吗？孩子的手臂要摆动，就是让他多原地的模仿练习摆动，其实体验到这个手的往上摆的肌肉的感知就可以。看我啊，我直做第三步，屈膝半蹲，由第二步向第三步，手臂摆。要再快速地带动你的身体向前制动。好，再体会。停停，老师发现同学的那个腿都能用上力，但是手臂摆动不够。观察我们这位同学，他的手臂，重点观察他的手臂。来，请坐。

0: 是不是他做的特别好？但是老师发现一个他小问题，他落地的时候是不是屈膝不够，所以就往前冲了，对吗？好，
1: 我比较喜欢运动嘛，然后跳远也是我挺擅长的一个。如果我们用正确的要领来跳的话，一是不会受伤，二就是我们也能跳得更远更好。
0: 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

如何做到蹬摆有力，我们进行下面的练习。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连续练习。你前方有一个栏架为第一关，有两个栏架为第二关，三个栏架为第三关，四个栏架为第四关。看我起跳线，我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就跳过去了？好，那么我排到第二组这一组的队尾，进行第二关闯关游戏。再看，是不是很连贯？好，那我就去第三关。看到我是不是特别不连贯了？那我就排到第二关，降一关。听明白了这游戏规则了吗？好，那我们进行一下练习。

老师发现啊，我们多数同学都能进入第三关和第四关，对不对啊？你们要加油了啊，加油加油，好不好？好，我们请这位同学给同学们展示一下啊，来。

0: 我们要给他鼓掌，特别连贯啊。
1: 感觉挺兴奋的，老师教完之后我自己努力下跳得更远更高了。
0: 刚才我们进行了立定跳远的重点学习蹬摆协调，老师发现多数同学都能跳过两个以上的栏架。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难点学习，如何提高立定跳远的远度，我们要做到蹬摆有力。所有同学观察，你前边放着两条标志线，第一排的同学都是脚尖顶着白色的线，这是我们的第三关，然后依次往前黄色的线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最近的然后就为蓝色的为我们第一关。所有的同学先从我们蓝色的那个第一关开始，快快的进入练习吧。

0: 们找出来我们跳跃小冠军女生。好，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好，哎呦，可以往后点啊，来，好，来，你们从这条线跳，对，我们再观察啊。这两位同学被评为我们班的跳跃小冠军，其他同学继续努力，争取所有的同学都要争做跳跃小冠军，好不好？
1: 好，
0: 好，归队。立定跳远它是一个综合的检测的一个手段，比如你的力量够了，你的速度够了，这些身体素质好了，自然而然的它的这个腿部的肌肉就有力，它就跳能跳得远。刚才同学们练习立定跳远都特别好，下面我们来玩个小游戏，游戏的名称叫九宫格连连看。
2: 全班同学分成两队，红队和蓝队，以一分钟时间为限，每位同学用今天学过的立定跳远知识依次跳过栏架，爬过垫子，取到标志物，放到九宫格内，随后返回与下一位同学击掌接力。如果将栏架碰倒，则需要原地停留3秒钟，随后再继续游戏。规定时间到了的时候，最先将标志物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将取得胜利。当然，每位同学可以随意挪动对方的标志物一次，以达到干扰对方的目的。
0: 我们来进行下练习，这是我们蓝队的准备线啊，红队的准备线，所有同学在比赛时要注意安全啊，我们练习一次，准备。

可以提前想一下策略啊。好，你们组是不是就需要拆他那个去了？看到了吗？

0: 每次到我了之后，我就不太确定我放那儿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点犹豫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最后一部分摆标志物是最好玩的，因为它不仅能锻炼体力，还能锻炼智力。

现多数同学在这个比赛中更能激发他的锻炼的热情，然后远度是比之前练习的时候远度

蓝队连成了一条直线，蓝队获胜。刚才我们获胜的队为蓝队，我们向蓝队同学表示祝贺，鼓掌。蓝队同学被评为我们班级的运动好少年，希望其他的同学能争取做运动好少年。来。

0: 跟老师一起说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好好，我们下面做一下拉伸练习啊，看老师往往做。哎，对，换手做，把左脚伸出去，来，换脚做，自己抖一下手，活动一下。好，停。老师希望同学们多参加立定跳远练习，通过立定跳远的练习，不断提高我们的力量素质、跳跃能力以及身体的协调性，进而达到增强身体素质的目的。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辛苦了。那么最后，关于今天学习的立定跳远，还有一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2: 同学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体育小课堂。今天为您讲解的是立定跳远。相信立定跳远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因为它是小学阶段体育课的测试项目，其成绩是为了判断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发展的依据，也是为了检测同学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身体的综合素质的参考数据。在2021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中，立定跳远被作为测重力量、速度、灵敏、协调等素质的项目，被收入到了9年级体育市级统考的考试项目中。如此看来呀，立定跳远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立定跳远的好处到底有哪些呢？它能够充分地激发学生的下体爆发力和身体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在经过长时间的系统的科学的训练之下，不仅可以提高考试成绩，也可以提高下体的爆发力、下身的肌肉与髋部的肌肉以及上身的配合能力。立定跳远在1、2年级被作为基本的运动学习，3年级着重发展其跳跃能力，到了4年级不仅要学习基本技能，还要更注重各种方式的学习，发展同学们的力量素质、跳跃能力以及身体的协调性。同学们，想要提高立定跳远的成绩，我们就要真正掌握正确的立定跳远技术动作，因为只有正确的动作才能够事半功倍，取得好成绩。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

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

0: 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

0: 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1: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0: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啊、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本质，它是带着轮子的电动化、智能化的移动的一个终端。即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技能呢也必须跟得上。我认为学生应该重点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强电基础和高压安全意识。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指

0: 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术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0: 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的是能上手、能协同、能创新的技能人才，能够快速地适应生产线的节奏，能与研发、质量、售后等部门高效协同沟通，而且还能够在生产实践中提出工艺优化等建议，实现降本提质。职业教育要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我们企业能够拉来就能用、用了就能发展的人才。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他没有去招聘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反倒是去这个招聘了很多这个 IT 和信息软件方面的这个毕业生。所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啊，我们这个就觉得从这个汽车芯片、这个汽车软件，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信息安全方面，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确

0: 发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我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嗯，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干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
1: 嗯，
3: 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无尽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数字教材还支持动态的更新，我们企业一旦有什么新技术和新的案例，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补充进去，来确保我们的教材不落后于市场。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0: 这种典型的案例，因为它电动车在这个选变它的要求也很高，那么我觉得在我们平常学习和维修过程中，那么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像这种案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了我们这个教材中，然后把它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培训。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2: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0: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群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

0: 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以体为支点，融合教导学生全面发展。
1: 通过体育呢，来带动啊其他的德智啊美这一些。通过体育，也可以培养人的很多的品质。
0: 体育加专业，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2: 这样的话，不但是身体锻炼好了，同时他的技能，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也有着长久的进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导向，以体育教育，中职校园体育创新实践。
3: 要么就放在我们的公共垃圾桶里面。
0: 大清早，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全体师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开始每天3公里的晨跑。这样的阳光晨跑活动每天都在进行，从未间断。
1: 我们就天天就陪着他们一起运动，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啊，也作为榜样吧，去影响学生，陪着他们一起运动。
0: 在顺德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领跑，教师广泛参与的阳光晨跑，已经成为全校每日的打卡活动。学生逐渐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在身体素质和学习上都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4: 学生其实自从学校开展跑操以来，其实都非常热情积极的参与。我自己呢也接触到我们的同学，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1: 因为我们平时有和学生校长和学生共进餐，那就我就问学生，学生就说上课就特别有精神。就通过这个跑步啊，一个是改善了他们的睡眠，晚上呢也能够早睡，而且睡眠质量比较好，早上呢又能够早起运动，那么一天的上课都特别精神。
0: 自2016年起，进入成为足球网点学校的契机，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以体育加专业为思路，开展了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实践。
2: 我们教育方针都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那么体育我们认为是所有的基础，一个强健的身体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是我们育人的核心。
0: 顺德中专创新性的引入体育加教学模式，针对汽修、酒店服务、计算机网络等各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分析典型工作任务中的身体工作部位、发力肌肉群、长时间工作姿态可能产生的职业劳损，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设计基于专业人才培养体能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5: 比如说在票务上面，我们会给他们的核心肌肉训练群进行一个训练，比如说在这个平垫上做一个仰腿啊，悬浮啊，悬浮举腿啊，在这个俯卧上面做一个背后的核心肌肉的训练。
0: 在顺德中专的14个职业体能训练项目中，针对面向站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在课程目标设定上设置上下半身耐力目标、上下半身力量目标、静脉曲张等职业病预防知识目标；面向变姿类岗位的专业同学，设置上下肢力量目标、上下肢静力拉伸目标、协调性目标等，针对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职业能力要求以及工作场景，对应站姿类、变姿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职业，分析对于体能的要求，设置相对应的职业体能训练项目。
5: 那么我们相针对于学生的这种不同的身体姿态呢，在体育课程中进行相对应的肌肉关节以及他们的身体姿势的一个训练，有助于学生呢在以后的实际操作呀，在这个职业岗位上呢能够达到企业对学生体能的一个要求，从而对学生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呢做一个保驾护航。
0: 同时，体育教师与专业

教师紧密协作，体育教师负责体育教学方案整体设计，而专业教师则提供专业能力分析和职业体能需求细则。双方教师共同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包括专业运动比赛、跨学科项目等实践活动中体验体育与专业的结合。

0: 长足的进步。
1: 此外，顺德中专还在学校推广竞赛文化，借助体育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体育竞技能力，通过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拼搏精神。两类竞赛在制度、目标、过程、评价上的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循环。
2: 德育和体育结合育人，活力无限，按照这个理念进行这个开展很多体育活动，比如说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还有我们的乒乓球比赛等等。
1: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体育课程主动性不强的问题，顺德中专评选出篮球、排球、田径、足球等六类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课程结构上设置六个体育运动的选修模块，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担任模块课程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集训，组建体育社团，选拔体育竞赛队伍，参加校园联赛和校外竞赛，提高体育课程的吸引力，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获得感、荣誉感。
3: 我们还会聘请的外籍教练、足球专业俱乐部的教练对同学们、对队员进行指导。我们的队员们呢，除过能够在绿茵场上进行足球比赛、体验足球的快乐之外呢，在他们日后的人生经历中呢，更能够把足球团队的凝聚力、足球团队的管理力、足球团队的创造力融合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从而呢，在他们的所学专业基础上呢，更加多一份技能。
1: 同时，顺德中专将体育考评成绩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如设立体育奖学金、体育优秀生等荣誉称号，提升学生和家长关注度和参与度。
4: 我们的男足连续差不多有十多年了，都是釜山市的冠军，甚至是省运会我们都参加过，还有这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融合足球队也拿过这个东亚的这个冠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女足运动员都被这些职业俱乐部签约了。
1: 顺德中专还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体育技能、体育理论、体育精神等方面相结合，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外塑体魄、内强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师也会联动其中，他们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涵盖公平竞争、团队合作、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良好价值观。
4: 我们的体育课呢，它也是要跟这个思政相结合的嘛，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思政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里边。实际上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通过体育课呢是最容易反映出来的。
1: 针对中职学生工匠成长中身心韧性和体能支撑不足的问题，顺德中专一方面开展体育大课间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制定详细的阳光晨跑方案，设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的学生和班级给予奖励和表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借鉴 PDCA 理论，在计划阶段、执行阶段、检查阶段、处理阶段开展体育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增值性评价，对学生的技能成长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此外，顺德中专还将降苗、降人、降才、工匠培育路径与能动、勤练、常赛、体育育人路线有机融合，发挥二者的互补优势，通过工匠成长加体育培养双线育人，强体质、培特长、育人格，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5: 就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我坚持，我能在学习上面，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我就不要慌张，想着怎么办，可能这题要丢分了，而是去进行去想象这道题该怎么。

0: 解，能不能换到一个方式去解这道题。就反正在跆拳道路上能教会我静心养性，然后呢百折不屈的精神吧。
1: 搞教育一定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有他有兴趣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兴趣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啊，让他感觉这个生命的价值，甚至会成为他以后的一个职业。

职业导向，以体育匠。五年来，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年平均提升4.5%，累计开展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1530场次，参与学生超6000人次，229人次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竞赛，获得国际级荣誉17人次，国家奖励15人次，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提升30%，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过硬的专业能力、懂团结、知反思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

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

0: 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的，比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程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程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付强老师，欢迎。关于历程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程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0: 我是在历程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程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拿下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不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2: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0: 对，
2: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0: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

0: 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十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一两个孩子，分散到五六个班，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一步步的，对，三年。
1: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2: 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触，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餐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1: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有变化了。
2: 对对 对。
1: 来到立成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
2: 对对。
1: 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2: 对。
1: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体化，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1: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0: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1: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0: 对对对。你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3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再说啊，我记得你们参加的中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10天，咱就制定10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2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5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儿学习，没有说在那儿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儿看书学习。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2: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1: 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2: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1周4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

0: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
1: 嗯，
0: 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嗯，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等待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大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
2: 嗯，
0: 就会拿出来看，
1: 嗯，
0: 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2: 对，
1: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3: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
1: 嗯，
3: 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
1: 嗯，
3: 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
1: 嗯，
3: 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
1: 嗯，
3: 哎呀，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3: 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
3: 对对对对，
1: 嗯，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我感觉就是，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
1: 嗯，
3: 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3、4个小时、4、5个小时是吧？
0: 嗯，
3: 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15、16岁、17、18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她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她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她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嗯，成绩她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1: 嗯，
3: 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3: 你说啊，她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
1: 嗯，
3: 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他
3: 们，一点的、
1: 嗯，
3: 对，通过1年2年到最后3年，
1: 嗯，
3: 啊，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
1: 嗯，
3: 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0: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
1: 嗯，
0: 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
1: 嗯，
0: 我们大概是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
1: 嗯，
0: 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
1: 嗯，
0: 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1: 嗯，
0: 比如说原来是3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2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
3: 对，
0: 当然我们肯定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
1: 嗯，
0: 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
3: 对对对。
1: 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
0: 对对对。
1: 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嗯，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
3: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

0: 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1: 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尤其就像足球运动，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永不言弃，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0: 就是一种韧劲儿，
2: 对，韧劲儿，
0: 嗯。
2: 再一个，我感觉这个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0: 嗯，
2: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腰板挺得很直，
0: 嗯，
2: 一看就是走路哈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1: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包括他们给我们，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0: 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2: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1: 对，
0: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1: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就是这个就挺好。
0: 就是让他从小耳濡目染，
1: 对，从小就喜欢上。
2: 对，
0: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并不难。
2: 对，
0: 让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1: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这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2: 对，
1: 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0: 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1: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2: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
1: 对，
2: 是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0: 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
2: 对，
0: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点？
1: 首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不是说你到这光

0: 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
1: 嗯，
0: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
1: 嗯
2: 嗯，
0: 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
1: 嗯，
0: 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1: 嗯，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2: 对，因为立春二中他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他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
1: 嗯，
2: 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
1: 嗯，
2: 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立春二中的女足姑娘，他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啊，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2: 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三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
1: 嗯，
2: 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啊，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
1: 嗯，
2: 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一星期两节体育课，两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
1: 嗯，
2: 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哦，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
1: 嗯，
2: 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哎，你可能其他学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1: 嗯，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2: 对。
1: 嗯，
2: 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0: 对。
1: 嗯，
2: 还有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
1: 嗯，
2: 还有男排。
1: 嗯，
2: 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
1: 嗯，
2: 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1: 嗯，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0: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
1: 嗯
0: 嗯，就是刚才李总说的，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技能为主。你看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
1: 嗯，
0: 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感觉你就落后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1: 嗯，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2: 对。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2: 哎，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

0: 是每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它。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于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
1: 对
0: 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1: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2: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

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战火蔓延。今天我们直击2025赛季株洲站的排位赛现场，这里没有团队战术，只有车手纯粹的极限速度，杆位之争一触即发。
1: 来看，这边是14号车手第一个驶入赛道，这是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王一帆。14号车手，我们来跟着14号车手再跟各位走一次我们的株洲的赛道。这是从7号弯出来，前面呢是8号弯的重刹，8号弯的一个回头弯，接下来是非常长的9号弯，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整个弯道的期间呢都是在轮胎的极限边缘。10号弯的11号弯一个小的上坡，14号车手呢是有稍微压到了一下11号弯的路肩，12号弯的下坡，接着是前面的13、14，这是他的出场圈，所以13、14的出弯速度非常关键。14号弯出来之后呢，将会进入到他的第一个计时单圈，前面能看到经过起点线。好，现在来看14号车手的第一个计时圈，王一帆车手1号弯下去，1号弯跟2号弯呢其实也是一个连续的双轴弯啊。这是后面的车手，22号车手也是从14号弯出来进入到自己飞行圈了，这是张雨成，22号车手来自 MHM Motorsports。 这一站呢他们是有两位车手，一位是我们的儿童组的车手，另一位呢一会儿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成人组看到。3号弯的下坡，4号弯右转，4号弯呢是整个赛道的最低点，这是5号弯，小车呢是不用飞路肩可以绕过来。6号弯出来，这边后排呢是88号车，有在跟在2身后，可以有一个尾流。三小张是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 小塔给是54.262，刘靖宇54.3，54秒头，这现在是基本上是快的车手出来的成绩了。我们现在看看韩兆恩的单圈还没有出来，韩兆恩呢应该是刚才还在做出场圈，33号车手在哪里？还有一程呢是来自新港 XC Cup 目前积分榜的领跑者，现在比第二的张世轩呢要快0.1。现在给 Cooling 到第三啊，现在被压到第4、第5了。来，范凯文跟韩兆恩两位的成绩出来了，53.9和54.0。范凯文呢比自己的队友还要再稍微的快个0.07。两位来自 FSTS Racing 的车手第一圈就直接来到了53.9，相当快的一个成绩啊。应该还要再来刷一圈，再来做一个预防。然后来看看朱一乐的成绩也不错，朱一乐六号车手是上到第4的位置，54.157，来自 Hemnes 车队啊。娄思成一号车手在第5，来自 The Force Racing